0: 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期接续在北京举行，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质向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媒体焦点梳理全球多家媒体的分析评论。15、1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触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7: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巨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巨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6: 参展商易廷浩：
8: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7: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6: 参展商王瑞东：
9: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7: 本届大会

0: 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1: 各位听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2: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1: 餐饮制售赛项主裁判陈子栋：
3: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2: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3大核心门槛。
1: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4: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2: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
5: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1: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多应用，比如作为助理机器人或者服务机器人。中国不仅是机器人最大的客户，也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创新者。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6: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运动会23号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7: 知道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它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它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

0: 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他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他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他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他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真的是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觉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1: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2: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0: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它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很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3: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媒体焦点。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 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4: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5/1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6: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7: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化肥被誉为粮食的粮食，曾几何时，高效环保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被欧美、日本牢牢把持，产品价格高昂，与广袤农田无缘。如今这一格局被中国科研团队彻底改写，他们成功研发出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将产品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肥料技术正以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8: 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制板箱，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释膜材。
9: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月超教授用一句话形象地解释了其中的原理，相当于给每颗肥料都穿上了一件布满微孔的智能外衣，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能让养分像按需输液一样，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内缓慢而精准地释放。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方式不仅费工费力，更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氮肥超过一半的养分未被作物吸收便流失，最终汇入土壤、水体和大气。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8: 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9: 而团队的技术突破恰好击中了这一痛点，由于采用生物基材料，控氏膜材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可降解、不污染土壤。
8: 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田，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9: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团队将包膜材料用量从最初的5%极限压缩至1.7%，实现了控氏肥从贵族肥料到大田作物口粮的转变。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8: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氏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9: 这一产业化突破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施肥革命。在吉林省，约70%的玉米采用了控氏肥种肥同播技术，在山东省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农民不仅省去了追肥的奔波，产量反而提升了约20%。肥城市南宜仙村种植大户邹凡木，
10: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一次施肥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9: 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果转化已在中国多家肥料生产企业落地生根，相关产品不仅覆盖全国，更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总经济效益超过96亿元。
3: 环球华人。
4: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拉维即将于24号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止到23号晚上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1: 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12: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11: 截至昨晚六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测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县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2: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
13: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21: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5: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22: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 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3: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0: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22: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它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它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 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啊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

0: 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它谋独的后盾。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啊，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3: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英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

0: 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1: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党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2: 党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动武的一种判断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3: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 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

0: 反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1: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2: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

0: 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3: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 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笛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3: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5: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3: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6: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让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了4到8倍。
3: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7: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3: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8: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3: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1000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 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八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7: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三大块吧，我们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3: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9: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3: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10: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10: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 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

0: 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0: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如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像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不进行个人卫生，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了，赶紧换就给换。 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六点多再洗漱，一会儿七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四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0: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有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的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0: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1: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0: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0: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1: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 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

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6: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7: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8: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9: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0: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6: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1: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 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连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2: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3: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4: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2: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4: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2: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5: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6: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移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2: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7: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2: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 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2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8: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2: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2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8: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2: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2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19: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

0: 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1: 欢迎来南阳旅游！
0: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2: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0: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3: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0: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4: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脸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5: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0: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6: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是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0: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6: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7: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0: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7: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两这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0: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8: 就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

0: 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啊，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1: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0: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1: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0: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药酒国公酒的来历及功效，除此之外还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呢，我们先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大家说一说喝酒到底好不好。
3: 这个酒文化其实我是比较推崇的，酒的东西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大伦说喝酒到底好不好？很多那个西医大夫说呢，说现代研究表明，只要喝一点酒，进一点酒精，对身体就有伤害。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说这酒好像一点都不能喝，喝了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是这个科学数据显示的。我觉得什么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吧？这个伤害呢，喝酒越多，那么伤害越大。所以啊，我们不主张酗酒，这个多喝酒呢，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一天啊一瓶白酒，那肯定有伤害，对吧？伤害很严重。那么你喝一点点呢，也有点伤害，它很小很小，微量的，是吧？所以凡事我们要谈剂量，你不能说喝一点点这个有伤害。您不知道啊，是这样，酒的东西呢，就是喝多了不行，喝少一点呢，它这个益处反而大于什么的伤害。为什么呢？酒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对吧？酒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能够化开淤血，那么有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我见过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比如说到江苏的这个如皋去，中国著名的百岁之乡，结果我们看当地的统计是50%的老人天天喝酒，就是一半的百岁老人天天喝酒。哎，人怎么喝呢？人每天喝一点，就在黄酒喝二两，对吧？喝一点点酒，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伤害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好处巨大。什么好处呢？比如第一，让你情绪乐观，喝完酒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对吧？这情绪特别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喝完酒怎么样？活血通络，保持血脉通畅。所以怎么样？他这个淤血化除了，他身体状态就年轻啊，是吧？气血通畅，所以人家活了百岁。所以有的百岁老人就说的，哎呀，政府组织我们就去体检去，说的总去体检呢。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些大夫都劝我们戒酒，对吧？可是劝我们戒酒的大夫，那主任都去世两位了。可是呢，哎，我还活着，对吧？大家看这岂不是那个什么，这有点像笑话似的，是吧？这个说明什么呢？健康跟谁学呢？跟百岁老人学，是吧？所以酒的东西呢，您少喝一点，它的这个哎调节情绪，对吧？在舒筋活络，它的作用呢，这个特别大，比那个什么少喝一点的时候，你那个危害是很少很少一点啊，微量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哎，这个好处大得多得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啊，这个大家可以适量喝点。那么自古呢，中医怎么样都把这个酒入药，对吧？所以在《黄帝内经》里边讲老李汤液，对吧？这治病的人先上来没讲汤药，人先讲什么老李汤液，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各种酒啊，浊酒清酒啊等等。所以酒呢，哎，入药非常早，在我们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就有用这个白酒入药的这样的方子。那么我们中药炮制领域呢，也经常有这个药怎么样呢？用酒炒，对吧？酒浸，就个酒泡等等各种泡制方式。为什么呢？就取得这种活血通络、能够流通的这作用。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也是一个这个酒的方子，药酒叫什么呢？同仁堂的这个国公酒。那么国公酒调理什么呢？就调理这种因为受寒了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肢体的痹痛啊，导致肢体疼痛啊、沉重啊，对吧？等等经络不通畅导致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子呢？是一个舒筋活络、通畅血脉的，哎，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子呢，就是把这个中药放到酒里边去，变成药酒。那么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驱风散湿，对吧？然后舒筋活络，对那种那个风寒湿这种哎引起的身体的经络阻滞、各种疼痛，对吧？这个痹痛啊，哎，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这个喝的酒，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哎用点外用，对吧？用外用一点都可以。
0: 什么是国公酒？国公酒的功效及其作用都有哪些？国公酒又称为使国公进酒， 是明清朝代的宫廷秘方，该酒由数十种中药经科学浸泡配制而成，其气味浓郁芳香，酒味醇厚甘美，常饮有益健康。它可以治疗骨伤科、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国公酒为什么会被称为史国公酒呢？相传在明崇祯十七年冬，清兵攻破燕京，那个时候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着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风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和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棉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也难抬起来，原来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儿，抗御清兵是大事儿。于是他就请来了各种高手名医治病，什么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这天晚上史可法的门被推开了，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人上前施礼说：“史都师安好。”史可法莫名其妙：“你是何人呢？”“我呀，是洋河镇上的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可法都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可以帮您驱风治病。”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最开始史可法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没有法子，就服用了老中医的药酒。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军中将士又患风湿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的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关于国公酒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的讲解。
3: 那么这酒啊，这个方子有什么特点呢？跟大家来分一分，要不然大家说这个您就这么一讲，说这能驱风散湿，它凭什么驱风散湿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药，对吧？这方子构成，那么这方呢，主要药什么呢？是这样的，第一味药当归，大家看到当归，当归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当归是养血的，是吧？为什么这里边要注重养血，把当归放到第一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总讲这个治病啊，外边环境的变化只是外因。那么根本什么？根本是内因，对吧？如果你体内正气充足的话，各位外边气候怎么变化，没事啊，您能够抵抗。但是您一旦怎么样，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气血亏了，对吧？尤其这个血亏，对吧？气亏一定血亏，血亏一定气亏，是吧？当血亏以后呢，经络里边什么空虚了，空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有淤血停滞，就是它流通不畅了，在局部会有淤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外邪是不容易进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外界只要环境一变化，大家看，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怎么样，容易相互夹杂着进入体内，因为你正气不足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的思路就是驱风散湿，是不行的。干嘛？因为当时好了，可是转眼这些外邪又来，因为什么？你里边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养血。一定要养血，把正气补足，养血补气。所以呢，我们经常中医有句话叫这个血行风致灭， 当你血足了流通以后呢，这风自然就没了。这呢一方面什么，血能够濡润了，那个虚风啊没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血足了以后怎么样，外边来这个风邪也会被驱逐出去了。所以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所以这方里边大家看，第一位要配什么，配当归，对吧？当归跟什么配合呢？这方子里边有白芍。这白芍有什么作用呢？白芍是敛阴的，对吧？有这个什么缓痉挛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血亏以后啊，哎，局部会有痉挛，这也是什么疼痛的原因之一。所以啊，张仲景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什么？治这种这个拘挛，这种这个肌肉运动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血不足以后呢，哎，津液不足，这时候呢无法去滋润这些筋脉，所以筋脉就会什么拘挛，就会出现这问题。那么这白芍放在里边呢，可以敛肝柔肝，哎，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濡润筋脉。所以当归配白芍，再配川芎，川芎是什么？这个理气调气的，对吧？调这个血中之气。所以当归白芍配川芎，就差一味药熟地黄。这是什么方子？就是四物汤，养血的四物汤。那么当归白芍川芎放到一起，养血活血通络，这作用非常好。大家看到，这是养血的基础。那么接着这方又配了什么药呢？配了几味风药，因为驱风善湿。大家知道啊，这个风邪呢，风邪进入身体啊，其实我们这个寒怎么进来，往往是夹着风进来的。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说类风湿关节炎，这古称什么？痹症。痹症。那么这痹症呢，这个有寒有热，那个热的什么？这关节红肿热痛的，您别用这药。那么什么样用呢？哎，遇到温了，这疼痛就减缓了，对吧？喜欢温暖。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受寒引起的。那么古人称那什么呢？叫风寒湿三邪杂治未必。那么怎么样，就是一定是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混合的进来的。所以这时候呢，驱风通络特别关键。那么像这方子里边有什么驱风之药呢？哎，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这个呢，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的中医知识，对吧？尤其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们师徒的故事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什么是风药，就是驱风通络之药。那么比如说这羌活，对吧？羌活，哎，苦温心，它归什么经呢？哎，它是归这个膀胱肾经的。那么往上走，它这个散寒解表、驱风通络，对于这个头痛啊、脖子硬啊，对吧？这个肩背疼痛等，哎，驱上肢的风的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羌活。那么独活呢？独活呀、啊，也有这个哎驱风散湿作用，对吧？碰到这个风寒湿痹什么，我们往往会用独活。那么它的作用呢？哎，它也入膀胱经、肾经。它作用往下边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腰膝疼痛等等，我们往往方里加独活。当然了，这上边比如头疼啊，这去全身的这个风湿它也去，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方还有防风。防风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药。防风的药呢，比如说这个治疗感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防风，有解表散寒作用，哎，也是驱风散湿的，对吧？所以呢，配上白芷，白芷也同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风药。那么风药的作用呢，各位，这个是第一，它能够驱风，它的药性呢往往是往外走的。这个李东垣经常讲的什么阳中之阳，对吧？它往上升的。那么这个驱风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散湿，把湿气给化掉。所以呢，过去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风能胜湿，就像那个泥土啊，这里边都是这个水，所以像泥沼一样。那么什么天它能够好呢？刮大风的时候，风不断吹，把这湿气带走。所以呢，这叫风能胜湿。那么过去我讲的风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我说这风药啊，其实是干嘛的？其实是改变身体内的这个通透度的这么一种药。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组织，因为湿气啊，因为淤血，因为痰等等，它往往会堵的，对吧？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堵。那么这种组织呢，一定影响气血运行，对吧？出现各种问题，导致我们。那么什么药呢？这个风药啊，往往能够改变通透性，哎，让气血流通起来。对吧？增加机体的这个通透性，所以这是风药的一个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驱风胜湿啊，风能胜湿等等，都是哎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酒里边啊加了这些这个第一养血，第二什么呢？我们这个驱风胜湿这些风药以后呢，哎就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关节痹痛什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作用。那么接着在这方里还加什么呢？哎，加一味药什么？炒白术。炒白术干嘛的呢？白术是健脾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要服正气，对吧？因为你正气不足， 所以呢血脉不通畅，然后外邪风寒湿都来了。那么我们要扶正怎么办？要养血，对吧？养血同时干嘛呢？我们还要补脾，把脾补足了，那么正气足了，你的气才能足一些，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这个去把这个风湿这个气血运行开，把风湿给驱出去。所以加上炒白术，这加的特别好，这是做什么用啊？是补脾的。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点苍术。那么这干嘛呢？这是祛湿气的，补脾祛湿的。这个白术和苍术呢，我们讲过是一对药，对吧？白术呢，它这个补脾作用强，祛湿作用稍微弱一点点。那么苍术呢，祛湿的作用强，补脾作用稍微弱点，但是都是补脾祛湿的。那么这两味药，经常很多中医啊把白术和苍术放到一起，干嘛呢？就是增加它补脾祛湿的力量。这两味药配到一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边注重补脾了。那么接着还有什么药呢？这方里配了很多行气之药，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驱风散湿啊，其实那些风药就已经是行气之药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这方子里边又什么，又配合了一些药来跟它搭档，配合它，这样呢，这个效果更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藿香，对吧？藿香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藿香正气啊等等经常用，对吧？藿香是振奋脾胃之气的，也是行气祛湿的这么一味药。那么如果我们在临床中啊碰到这患者舌苔很厚腻，对吧？一看体内气滞，对吧？然后湿气很重，我们往往加什么呢？加这个行气之药，往往加藿香。这个药这个味道很香，一般的药我们都后下，这样就是借助它这个芳香之气，对吧？藿香。那么藿香配什么？槟榔。大家看，槟榔是我前面讲过槟榔，对吧？槟榔有什么作用呢？槟榔也是这个理气化湿的，哎，把这个湿邪往下倒，具有这个把湿邪往外排的作用，对吧？往外排。那么还有什么？陈皮。陈皮是理气之药，在这个橘子皮里边，哎，不去这个白的。那么这陈皮呢，我们往往用它来调肺气，对吧？一碰到这个咳嗽啊，受感受外寒的时候，那么我们往往用陈皮。那么调内伤呢，是什么？当体内湿气很重，哎，这个气机阻滞的时候，陈皮能够理气和中。所以大家看嘛，这都是什么轻轻的这些这个调气的药，配合前面那些霸道的风药，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方子里还有乌药。乌药干嘛的呢？这乌药啊也是一味重要的理气之药，那么入脾肺肾膀胱经。那么什么作用呢？就是顺气开郁，当你气机郁滞以后呢，哎，它帮你理开，帮你顺开，那么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然后呢配上佛手。那么佛手这味药呢是疏肝理气的，对吧？归肝脾肺经。那么疏肝理气，在广东那边呢，这也叫佛手柑，对吧？这当作一种水果来卖。那么这东西呢，就像陈皮一样，放得越陈越好。过去在清朝的时候呢，这是什么一种贡品之一，就不远千里啊送到这个皇宫里边。那么它的理气作用呢，哎比较好啊，哎还有祛湿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到广东潮州那边去，看到什么有这个佛手柑呐做的这种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年韩愈到这儿来的时候，说老百姓啊，他湿气太重了，会得病。那怎么办呢？人有中医知识，对吧？就用佛手给做成各种这个食品，哎，让老百姓吃。哎，老百姓吃完以后呢，把这湿气化掉，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在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佛手柑是这个经常用的。然后呢，在方里边配点什么？配点青皮。那青皮我们讲过，跟陈皮很像，对吧？它是青色的，有破气的作用。为什么它能够散那种什么气滞导致的什么这种结块。那么这呢一般的理气药

0: 可能我这个湿痰湿的能化开，但是结块的化不开，青皮能把它破开。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啊里边又用了很多行气之药，配合什么，配合那个风药来疏风通络。那么在疏风通络的过程中干嘛呢？去除湿气。所有的这些风药和这些行气之药其实都有祛湿的作用。所以这方大家看到没有，非常独特。一般我们会想啊，这个如果治疗风湿是不是用很多渗湿的药，没有，它得用什么，很多驱风之药、行气之药，然后通过驱风行气的方式让你把湿气散掉。所以真正说往外祛湿的药呢，可能就是苍术啊，或加点什么，加点这个厚朴啊等等，其实厚朴也是行气祛湿之药，对吧？那么这方呢，大家看比较独特，再配点什么呢，再配点活血通络的，比如配点红花啊等等。然后我怕你驱风通络呀，这个药性太温燥了，太温燥了身体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加点这个滋阴的药。哎，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竹啊，对吧，用点麦冬啊，对吧，用点木瓜啊等等，就滋阴润燥，对吧，配合这个疏肝柔肝的白芍啊等等来起作用。那么接着这方药加点什么，加点补肾的，那枸杞子啊，是吧，加点补骨子啊，对吧，我再加点补肾的来扶正气。所以啊，这方呢，哎，总体看下来呢，大家看这方是很独到的，是吧，这个什么养血的思路，然后驱风通络啊，风药用上，然后再加点什么行气祛湿的药，然后再加什么呢，补脾祛湿的，对吧，再加点补肾的，然后加点活血的，然后给你加点滋阴润燥的，最后配点什么呢，配点，有的时候呢你还有点热，是吧，有点热，因为什么呢，气血壅滞以后，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这个受寒了以后就是一个寒，大家千万别这么以为。为什么呢？就像感冒一样，风寒感冒，感冒以后您说都是寒症吗？不一定的，过几天就入里化热了，是吧，过几天以后痰就变黄了，是吧，过几天嗓子就疼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病是一成不变的，外邪来了以后进入身体，和身体接触，身体不同状态会引起它什么不同的反应，身体有的地方堵了就会化热，对吧，有的地方空虚地方就会变凉。所以同样一个躯体，在外邪来的时候，甭管是寒邪还是热邪来了，都会引起身体的什么各种变化。那么在有些淤堵地方还会出现一点热的这个征兆，对吧，尤其是你当你用药啊都是这个温性以后呢，所以这方里边呢还配了一点啊清热的药，比如像栀子这样的药，配一点点清热的来配合什么，配合滋阴那个药，哎，来让这个药啊整体用上以后不至于这个出现热症，越来越热不至于这样，是吧。所以最后呢配点红曲来调和脾胃，整体大概这么一个方子给大家这个大概讲一讲。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哎，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哎，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国公灸的组方呢，罗大伦博士呢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药酒喝了之后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北京的老字号药铺同仁堂是第一家被列入皇家御用药材供货商的。同仁堂的发迹始于一个叫岳良才的人，他呢是同仁堂创始家族岳氏的一世祖。岳良才是一个江湖郎中，行医久了就成了名医。到了岳氏四世祖岳显阳，那个时候呢是清朝初年，他结束了世代是江湖郎中的传承，转而进入了皇宫，当了太医院的医职人员，这为他打开御药供应市场提供了良机。在岳显阳的指导下，他的三儿子岳凤鸣编写了同仁堂药目，编印成册，在医术领域广为流传。正如岳家预料的那样，同仁堂药目自然也引起了御药房的注意。御药房一翻书，哎呦，这同仁堂的药方啊还真是靠谱，自然呢就呈报到皇帝那边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0: 正皇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同仁堂为御药房的固定供货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同仁堂就成为了皇家健康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是皇家医药材料全面合作供应商。从此，同仁堂开始了为期180多年的大清御药房药材供应商的角色，直到清政权消亡才告一段落。百年老字号的分量，同仁堂呢，就是凭借御药特供单位的名声挣来的。讲述清代御药房的发展历史，同仁堂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一块招牌，因为呢，它就像是一枚蝎子，深深地嵌入到了御药房的内里。但实际上，跟大清御药房结缘的民间名药铺不止同仁堂一家，还有其他几家老字号名药堂。他们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杏核堂，也就是现在的陈李济，还有山西的广玉远，陕西的石济堂，汉口的叶开泰。清代社会医药领域素有四大药房之说，其中呢，同仁堂、胡庆余堂、杏核堂全国公认包含在四大药房之内，而另外一家四大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有着不同的版本，主流观点认为是广玉远，也有人认为是叶开泰或者是石济堂，这些呢都是一些有着争议性的观点。但不管如何版本不一，广玉远、石济堂、叶开泰呢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药铺无疑，而且都跟大清御药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供奉御药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同仁堂供奉御药的历史。
1: 崇文门、前门、东华门、故宫紫禁城，无论您是久居北京，还是匆匆在这些地方合影留念，您都不会忘记这里，因为他们是北京的符号。他们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如果您愿意追寻着这条京城古道去寻幽探秘，还会发现这里铭刻着一家企业300多年以来从创业到传承，从兴旺到辉煌，起伏跌宕的历程。每天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前门大石蜡商业街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同仁堂老药铺的员工们打扫厅堂，整理柜台，开门迎客。离这儿不远的崇文门外西打磨厂的同仁堂中医医院也迎来了第一批患者。太阳高高的照耀着连接着崇文门和大石蜡的中心点正阳门门楼，在阳光下，它显得还是那么有气势，有威严。
0: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2: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皇宫中轴线的最南端。1702年，同仁堂的创始人，岳凤鸣先生，他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那么因为他仅仅离皇宫咫尺之遥。”那么决定呢，把他父亲1669年成立的岳家药室迁徙到这里，创办了同仁堂药铺，也正式的就是说同仁堂他开始了在繁华的商业区谋足立足的地方。
1: 凭借着精良的制药技术，优质的药品品质，同仁堂的皇差真的做成了。1723年，清雍正元年，经太医院院士刘生芳的鸣奏，同仁堂获得了药尾交送入宫的殊荣。当岳凤鸣的儿子岳礼接过御药房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旨意起，同仁堂开启了供奉御药188年的不凡历史。事实上，直至宣统皇帝逊位，溥仪小朝廷的供奉仍由同仁堂承办。其实同仁堂能够取得皇商的身份，有着两个重要的也是必不可缺的原因。
0: 同仁堂中医药

0: 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1: 我觉得一个是有同仁堂制药的口碑，第二跟岳显阳曾经是太医院的立木，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从雍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供御药。这个我们就是从历史的这个，因为在这历史上这十几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事。
2: 岳显阳官守太医院立木的诏书，现在仍由岳氏家族成员完好地保存着。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仁堂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他的副本。300多年过去了，它依旧彰显着岳家曾经的显赫，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太平盛世的康熙年间。
3: 当时的那个京城呢，非常的繁华，药铺林立，但也呢良莠不齐，有一些很不好的质量不好的药，但是呢那个甚至有滥竽充数的假药。岳显阳对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的痛恨，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者，他就立志呢要成立一个药房来为百姓服务。同仁药铺一经成立呢，就以高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想成为同行业的一个标杆。饮品药材呢一定要地道，丸散高丹呢一定要经年有效。当然除了做好药之外呢，那个岳显阳呢也会亲力亲为一视同仁的对普通老百姓看病，从而实践他可以济人者以为医药为最这一人生目标。
2: 在岳显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岳凤鸣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于康熙45年将同仁堂迁至前门大石蜡。在当时北京的药铺有上千家，同仁堂却独享了供奉御药的殊荣。同仁堂能够享有这样的地位，成为一枝独秀，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1: 尊肘后遍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一段话。
2: 这一祖训时时刻刻激励着同仁堂的每一个人，它又代表着什么样深刻的含义呢？
0: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1: 尊肘后那意思就是同仁堂制药一定要遵照传统的经典方，遍地产就是一定要使用地道药材，接着才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指的是制药的过程，制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规范来做。
2: 因为遵循着严谨的制药标准，此时的同仁堂就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已故北京市副市长、同仁堂药店经理岳松生先生的《北京同仁堂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就说，同仁堂自开设以后就名声很大，那时有人赞道，四方良药属精药，精药奇门在同仁，这自然就引来了皇家的青睐。自此同仁堂开启了长达188年的御药供奉之路。
0: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3: 现在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头呢，存放着很多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文献和档案，这些档案呢都是那个同仁堂的那个立足于同仁堂历史文献收集的这些老药工们呢，在90年代初，那真是一笔一画的从中国历史档案里誊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也运用了比较先进的照相技术，这些文献呢，它真实的记录了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一言一行、一方一丹，同时也更见证了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历史。
2: 现在同仁堂博物馆里展示的药丸和仿丹，是比照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珍品复制出来的。据那里的研究人员介绍， 这样的药品和仿丹，故宫中还存有很多，像太乙紫金锭、离洞丸、十香仿魂丹等。同仁堂名药药丸上药名和浦东岳家的红色戳印，历经百年依旧清晰可见。
0: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关雪玲说，
4: 御药房吧，它是内务府底下下辖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应该是仿照明朝的这个制度来设立的。它设立的时间是顺治十年，就是说设立之后也经过了一些机构的什么裁撤呀、什么复设呀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最后康熙六年的时候是最终定的，它归内务府管理，然后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2: 现在紫禁城早已对外开放，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八方宾客，是中外游人首选的观光圣地。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探幽访古，寻找一下御药房的位置。
4: 清宫里边的医药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御药房。除了御药房之外，它还有寿药房啊，还有一些以各个宫殿来命名的这些药房，你比如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啊、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还有一些那个晚清后妃住的，像什么永和宫药房啊、长春宫药房啊，还有一些就是存放药材的，像御药库。就除了宫里边的这些药房之外，他在那些他的一些行宫，你比如热河呀，还有在圆明园呀，这些地方也都设有这些药房。
2: 清廷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宫妃嫔，国戚王公，下至太监宫女、杂役，所用药味大都由同仁堂听传供奉。现在的日经门南配殿曾经就是御药房的所在地之一，这里与皇帝日常起居的乾清宫近在咫尺。但在当时，宫外的人想进宫也并非一件易事。
3: 同仁堂获得药商资格以后呢，就要领取进宫的凭证腰牌，因为当时皇宫呢是禁卫森严的，那么腰牌呢是唯一进宫的凭证。当时没有照片，所以腰牌呢是正面是写着药商的名字，背面是对药商的一个体貌的一个描述。那么凭着这个进入宫禁才允许进入皇宫。
2: 在同仁堂博物馆内存有这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张宏年19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附记新药商张宏佩戴之处。张宏是同仁堂药商，应宫中传召，每次交送药材出入皇宫，全凭这块腰牌证明身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皇宫对药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3: 同仁堂供奉御药呢，是通过药商往宫里传递的，这个呢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呢都是每3个月要向太那个太医院御药房供药，这个是不得延误的。
0: 老字号是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品牌的脊梁，更是展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

0: 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儿。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八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 4.0 到 6.1 毫摩尔，餐后两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 7.8 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朋友注意啊，如果一次两次的检测血糖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您别紧张，别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了，那说明呢您的血糖这块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了。关于血糖值，它的这个高的上限和低的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听一听杨文英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
1: 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点，我们都是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因为你中国自己，因为你想切这个点，不是我想脑袋一热我们几个专家一讨论我们就切哪的，不是，它是有证据的，就必须是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通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得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0: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2: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和一颗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1: 今天我们之所以都非常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增高了以后，相对于正常阶段的状态啊，就好比一个河流，如果它那河底老是在不断的沉积沙子，它就慢慢沉积了，如果沙子轻的时候，那我经过一个大水的冲击还是可以冲走，但如果沉积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硬泥了，它就冲不走了。那这血糖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轻度增高的过程中我没有症状我不管，但是它对脏器的危害是实时存在的， 而且他那

0: 危害是随着血糖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加的。那这样的话，你这地方这段时间，我因为没症状，我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1: 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0: 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十几亿是正常的，对不
2: 对？
0: 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啊，体重指数大于比如25的，或者腰围女的大于85，男大于90的，都应该定期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糖。
3: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付出的不仅仅是心力，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份敬意。好，刘红，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

0: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维是天下文宗，也有人捧他作人间诗佛，但是读过他的送别诗，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以风自笑的多情人。今天我们就说说王维和他的一首送别诗《送沈子服归江东》，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沈子服归江东，唐·王维。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齐。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一生所作的送别诗非常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变。送友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送友赴任又充满了殷殷的劝勉，安慰友人贬谪落地更是情深意重，慈悲心肠。但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沈子服的生平也不详，想来也必是王维的一位好友。也许沈子服应该感谢王维，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沈子服，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维的一段情谊，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基调明朗、哀而不伤的古诗呢？唐朝开元年间，王维去岭南任知南选的途中，顺着长江上游送别友人沈子服归江东。王维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看船只来来往往，送走一个个离人。艄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王维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有点远。看多少春风又来，杨柳又散，目尽江湖白帆，江水如蓝，站在岸边只想把这满江春色从江南江北揽入怀，好送友人平安归家。用今天的话来说，王维的确是个天才诗人，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感情。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以情入景，用景抒情，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青绿山水画卷。蓝的是江水，白的是船帆，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使得这首送别诗情意满满，春色无边。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县城之景。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里写杨柳，不仅写县城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此诗的主题虽是离别，诗调却不以哀伤为主，反添了几分明快和清丽。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与您一同温故知新。我们今人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呢，不但能从书中的故事内容、情节等，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风尚等， 那如果再多看几遍，更能够品味到书中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高雅别致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它不仅呢是一部活的兵书，更是让我们学会为人处事的一本教科书。它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现实真相。那让我们温故知新，来重读《三国演义》，看书中告知我们的人生真相。如果说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了。
2: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陈司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比例雄健和辞采华美见长，留有集30卷，以三佚，今存《曹子建集》，是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具有情兼雅怨、体批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1: 说起曹植呢，想必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高八斗的才子形象。曹植少年的时候就文采飞扬，他10多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以及先秦两汉词赋，诸子百家也是广泛的涉猎。他呢思路快捷，而且谈风尖锐。觐见曹操的时候呢，每被提问，常常是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呢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地问他：“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做呢？”那人们熟知的七步诗以外啊，曹植呢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洛神赋》。那《洛神赋》也是中国的词赋名篇，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念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书而不能结合，最后呢，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这个全赋呢，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非常的丰富，而且情思缱绻，若有寄托。可能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文采飞扬、辞藻华丽的赋，但很少有人真正的去阅读过、欣赏过，因为词赋有点长呢。我们在这里就把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一起欣赏，来了解一二。
0: 《洛神赋》白话文解读。黄初3年，我来到京都朝觐，归渡洛水。古人曾说，此水之神明叫扶妃，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于是做了这篇赋，全文如下：我从京都洛阳出发，向东回归封地鄄城，背着衣阙越过环垣，途经通谷，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衡草的岸边卸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自己则漫步于杨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于是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 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福妃，然而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他？他的形状怎样？臣倒很想听听。我告诉他说，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他时隐时现，像青云笼月，浮云飘忽，似回风玄雪。远而望之，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仙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新荷。他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束，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既不失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他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词得体可人。洛神服饰奇艳绝世，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他身披明丽的罗衣，带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他脚着饰有花纹的远游鞋，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戏，左面倚着彩毛，右面有桂旗蔽印，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枝草。我钟情于她的淑美，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可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因为有感于正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这时洛神深受感动，低回徘徊，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他像鹤唳般的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走过杜衡草丛而使芳气流动，忽又怅然长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意的小主，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南香而飞，她手挽汉水之神，为护瓜星的无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

用长袖臂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清洁如飞浮，飘忽游移无定。它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它动止没有规律，像危急又像安闲，进退难以预知，像离开又像回返。它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他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在这时，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水神川后止息了波涛，逢仪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胜，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精尼腾跃在车架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胜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起，缓缓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只怨恨人神有别，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而无法如愿以偿。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身处两地，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只能赠以铭铛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处，我为众灵一时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于是我舍低登高，脚步虽移，心神却仍留在原地，余情全浅，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顾盼更是愁绪萦怀，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念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强，以致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但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之时，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洛神赋啊，可以看作是汉代铺排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转化的桥梁，在历史上呢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近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呢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抄录了下来，为书院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那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呢，一些剧作家又将它搬上了舞台，很多成语典故也来自于此，比如说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眸皓齿、凌波微步、气若幽兰等等，可见曹植的这篇词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的深远。那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呢，就取材于这篇名赋，而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呢，也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的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也因为这样呢，曹植以才高八斗名扬天下，而唐代所称的汉魏风骨，当首推就是曹植了。父亲曹操呢是爱才之人，对这样一个文学成就斐然、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的儿子，自然是喜爱不已，做什么都带着他。再加之曹操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

0: 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呢也很合曹操的口味。那渐渐的，曹操开始把爱心呢就转移到了曹植的身上。那作为曹操最属意的儿子，如果曹植能够抓住机会啊，深自砥砺，估计呢曹魏的历史啊就会改写了。只可惜，这一手好牌被曹植打稀烂。
1: 曹操的失望。曹操起初很欣赏曹植，甚至准备立他为世子。曹植也和许多文人一样，平日里喜欢饮酒赋诗。有一次醉酒后，曹植擅自打开了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并在驰道上纵马狂奔。这种行为在古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以死罪论处也理所应当。擅开司马门事件可以说是曹植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曹操大怒，诛杀了负责宫廷车马的公车令，曹植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虽说曹植因为司马门事件不再被重视，但曹操仍然心念这个爱子，想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元219年，镇守荆襄的曹仁为关羽所围，在这危机的情况下，曹魏连发多军全去支援，而曹植也恰巧是其中一军的统帅。然而曹植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点也不懂得约束自己，本是临危受命，可就在大军出发那天，曹植却因醉酒迟迟未能出现。曹植醉不能受命，气得曹操最后只好收回命令。至此，曹操决定彻底放弃曹植。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王位，曹植时年29岁，作上庆文帝寿善表未得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于是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地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曹丕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卞氏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2年，对曹植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2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从此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7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睿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睿只是优文达报，无采纳之意。曹植在文帝、明帝2朝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死后谥号司，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司王。
0: 太任性的人生是一场灾难。不错，曹植是有才，但他的才华呢，也弥补不了任性给他带来的损失。美国有句谚语说，任其自由必自取灭亡。做人呢，可以有个性，但一定不能任性。个性与任性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个性呢，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任性呢，却是无态度的人生。很多时候啊，越是任性的人就越得不到自由。反观那些严于律己的人，他们不放纵，不随意，似乎活得很苦，最终呢却能够收获最甘甜的果实。要知道，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也是最成功的人。听众朋友，乐听中华，今天和您一同读三国，悟人生。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至于选谁挂帅出兵南唐，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3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避后晋高祖石敬瑭闵讳，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3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呐？”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臣以为该问。”“那请就问吧。”“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万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 秦爱卿、戴震，你旨一到，昭告天下。陶谷故作不懂说：“啊，启奏陛下，这诏书怎么写呀？请陛下明示。”柴荣报之一笑说：“怎么写？爱卿当然知道，还用问朕吗？”陶谷点头哈腰说：“啊，臣明白了。”不一会儿，他便草拟诏书一道，呈给柴荣。柴荣将诏书仔细看了一遍，道了声甚好，当即颁行天下。众僧尼见了诏书，又气又恨又急，但他们领教了柴荣的厉害，不敢再去辩经请愿。于是数十个寺院的长老齐集哲龙寺，恳请谭云长老出山护法。谭云长老长叹一声说：“不是老衲不肯东去汴京见皇上，实是我佛当有今日之节，去也无用。”众僧尼说：“何以见得吾佛当有今日之节呢？”“吾教之创立不及道教之早，传入吾国还不到900年，而吾教之发展势头盛猛，目前道教之徒不及吾教始至一二，引起了元始天尊的不满，找到玉皇大帝，非要让他的爱徒姜子牙下凡做皇帝。玉皇大帝拗不过他，便同意了。如今的皇上便是姜子牙转世，一因我有恩于皇上，二因皇上有不忍之心，才为对吾教赶尽杀绝。汝等就不必再为佛像之事枉费心机了。”新任相国寺住持维宁冷哼了一声说：“师兄，吾教面临大劫，作为吾教之一方住持，应当不遗余力地前去护法。师兄却出来说此番话，让人心寒。吾等不再求汝，吾等这就面谒皇上，就是拼上一死，也不能让皇上毁佛。”说毕，率袖而去。谭云长老追到大门外，劝道：“请师弟听愚兄一言，就是拼上一死，皇上也未必不再毁佛，还是不要去为好。阿弥陀佛。”维宁盯了谭云长老许久，猛地转身昂首而去。柴荣正在大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闻听维宁求见，一脸的不快，冷声说道：“让他进来。”维宁上得殿来，行过三叩九拜之礼，便直言相询道：“陛下，老衲听说陛下要收缴前次所费之寺院的铜佛像，以及铜钟、铜磬、铜钺、铜铎等铜器，可有此事啊？”柴荣说：“确有此事。”老衲斗胆觐见陛下。陛下前次整顿寺院，被废除的寺院达32000多所，已经做得有些过分。如今又要毁佛之铜像和佛之铜器铸钱，就不怕佛祖怪罪陛下吗？柴荣哈哈大笑说：“朕不怕，朕有什么好怕的？贵教不是常讲要施利于众生吗？为了众生，连命都愿意舍。而今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拯救南唐之众生，朕只是收缴了一些闲置的铜像和铜器，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朕，还会为朕记上一大功呢。爱卿如果以为朕说的不对，朕可以给清车马，给清路费，把佛祖请到汴京。佛祖若是也说朕做的不对，朕给他磕头谢罪，收缴废除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永不再言。”可恶，竟又故伎重演，把对付海宁长老的那一招又用到了老衲的身上。这话维宁只是在肚中骂，柴荣虽说听不见，但柴荣能猜到，可他并没有生气，笑嘻嘻地问道：“维宁长老，汝为朕去请佛祖，朕不能太小气，给汝10辆马车，1000两银子，不少吧？”猫戏老鼠，维宁只是听说，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自己竟然成了柴荣手中的老鼠，他又气又恨。大臣们为了讨好柴荣，或以嘻嘻的笑声，或以鄙夷的目光围攻维宁。维宁是中原四大长老之一，何时受过这等侮辱？沉声说道：“陛下，吾教一心向善， 普度众生，功德无量，而今却遭灭顶之劫。老衲身为一方之住持，不能护寺正法，生而何益？说毕，以拳猛击头顶，颓然倒地，众大臣无不失色。柴荣没有料到他以身殉佛，先是吃惊，继而愤怒，铁青着脸说：秃驴竟以死来要挟朕，实在可恶，将他拖到闹市，曝尸三日。二侍卫应声而出，一人架住维宁一条胳膊，拖下大殿，朝闹市走去。途中与谭云长老相遇，谭云长老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要将维宁长老拖往何处啊？拖往闹市曝尸。二侍卫认识谭云长老，也知道他曾有恩于皇上，很客气地回道：阿弥陀佛，老衲这就进宫为维宁长老求情，请施主暂缓执行。二侍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回道：敬从长老之教。柴荣闻听谭云长老来了，忙道了一声请。谭云长老进了大殿，也不知道给柴荣讲了些什么，柴荣收回圣旨，不仅不再曝维宁之尸，且以住持之礼葬之。连维宁长老都被皇上逼死了，谁还敢出头反对？收缴所费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进展得很顺利，柴荣又发了一笔横财。有了这两笔横财，柴荣有了底气，生出了御驾亲征南唐的念头，并且下书一道：李逆父子天生奸邪，道具一方，千称帝号，晋汉之代环海未宁，而乃招纳叛盟，彭助凶逆。昔日李守贞叛之河中，李逆驻兵驻饷，与我大周为敌，我军征蜀，李逆出兵30,000驻蜀。半年前李逆竟然灭蜀灭闽，致使生灵涂炭，后又勾引契丹，屡为边患。南唐不灭，我大周永无宁日；南唐不灭，淮南之百姓永无宁日。赵夏以王溥任东京留守，管理朝政，张永德副之，以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负责京师治安，命符彦卿驻军天雄以备契丹，调郭从义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代行马军司都指挥使之责，柴荣则自任元帅，李崇进、赵匡胤为政府先锋，范质、窦仪督运粮草，点检大兵100,000，浩浩荡荡杀向南唐。从征之大将数十人，王彦超、伍行德、张令铎、高怀德、慕容延昭、韩令坤、赵红殷、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王全斌、党进、李汉超、刘庆义、刘守忠、王正忠等。此外，赵普则以军事判官之职得以随军。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到了正阳，与南唐大将刘彦珍相遇，只一战打得他落花流水，项上的一颗大号头颅也被周之先锋李崇进取去。滁州刺史王绍燕闻听刘彦珍败北，自知不是周军对手，弃城而去。柴荣命张令铎镇守正阳，伍行德镇守滁州，稍作休息，从正阳渡过淮水，杀向寿州。寿州面对淮河，往西是上游的阜阳，往东是下游的蚌埠，它的后面就是战略重镇合肥，再往后就是南唐赖以生存的长江，所以它才是南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将又是南唐名将刘仁善。柴荣不知道刘仁善的厉害，将寿州城围了一个多月，并发起了十几次抢攻，寿州城归然不动。 而后周军却移下了1000多具尸体。柴荣正在为寿州之事发愁，忽有敌人来报，滁州被南唐大将黄埔辉夺去，武行德下落不明。柴荣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问道：“诸位爱卿，谁愿为朕收复滁州？”李崇进、赵匡胤、王延超、高怀德高声应道：“臣愿去。”柴荣面露喜色说：“先锋已经立了头功，这第二功就让给副先锋吧。至于你，还有你。”他指了指王彦超和高怀德说：“这仗刚刚开始，以后有你们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争了。”赵匡胤领了圣命，率建卒5000，副将3个，王全斌、慕容延昭和李继勋直扑滁州。黄埔辉闻报，忙遣唐将何延熙率兵20000前去拦截。一场鏖战，何延熙的人头又被赵匡胤取去，唐兵被俘者2000多人，生还者10不及6。赵匡胤夜审俘虏，得知驻守滁州城的唐兵竟有12万之多，心中咯噔一下。这一咯噔，几位副将各献良策，以慕容延昭为一方，主张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滁州；以李继勋为一方，主张就地驻扎，遣使上奏皇上，讨得援兵，方可进攻滁州。赵匡胤嘿嘿一笑说：“汝等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赵匡胤呢，不想按常规出牌。”众将异口同声说：“先锋打算怎么出牌呀？”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还兵寿州。”众将吃了一惊：“为什么？”“我讨南唐，居客之位，南唐则为主，以客犯主，在礼上就已经输了半旗，何况我军不足5000人，就是我大周之兵一起来援，也不过10万人，而据守滁州之南唐兵为12万，何以取胜？倒不如撤回寿州，与皇上会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攻下寿州，寿州若下，滁州不足道也。”此为大出诸将意料，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良久，慕容延昭站了起来说：“我先叫您一声先锋官，再叫您一声二哥。我军先皇上之命收复滁州，如今未至滁州，便要还兵，怕是啊要落一个窃敌的恶名呢。这是其一。其二，没有皇上圣谕，吾等私自还兵，皇上若是怪罪下来怎么办？”赵匡胤说：“慕容将军，你的担心是对的，但我得为我5000弟兄考虑，我不能为了怕人说我窃敌，便拿着5000弟兄的性命去搏，去以卵击石。”慕容延昭欲要再辩，赵匡胤抬起右手，又朝下猛地一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这么定了，再有一言者，以扰乱军心罪论处。”5000大军在赵匡胤的指挥下，无精打采地走在返回寿州的路上。走了2舍之地，赵匡胤不走了，还令封锁消息，只许进不许出。歇息一夜之后，命令全军兵发清流关。慕容延昭有些不解，闯进先锋大帐，直言相询道：“赵先锋，赵二哥，你忽而撤军，忽而又进军，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呀？”赵匡胤笑道：“慕容老弟，你从军多年，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你不会不知道吧？”“小弟知道。”“你知道就不会有一言了。”慕容延昭一头雾水，欲言又止。赵匡胤一声笑说：“你呀你呀，我不想和你多说了啊，我呀只告诉你一件事，黄埔辉夺去滁州不久，李璟又派姚峰率军60000一驻清流关，我军若是进攻滁州，姚峰必然出军相救，以二击一，我军必败无疑，故而我佯装撤军，趁他们不备袭击清流关，清流关计下，滁州变成了我囊中之物。”慕容延昭恍然大悟，身作一计说：“二哥用兵如神，小弟难及万一，这次攻打清流关，小弟将功折罪。”清流关在滁州西南，以山覆水，势颇雄峻， 更有6万唐兵把守，莫说赵匡胤的兵只有5000，就是50000也难攻破呀。

也为周瑾所伤，狼狈逃到滁州。姚峰来到滁州城下，长出了一口气，正要呼叫黄甫辉放下吊桥，坦然入城。谁知那周兵如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飞马过桥，一边喘息一边说道：“快快把吊桥拆毁！”吊桥虽毁，并没有挡住周兵。周兵来到壕边，一声呐喊，投入水中，浮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七八丈的宽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姚峰见了，惊得许久合不上嘴巴。多亏小校提醒，兔子一般的逃入内城，闭门聚守。赵匡胤冷笑一声说：“尔等随众已成瓮中之鳖。”当即号令全军架设云梯，昼夜攻城。攻了不到一日，高怀德率军20000赶到，士气大振。黄甫辉见周军攻城甚急，心中发怯，登上城楼高声叫道：“谁是周军主帅？吾要面见周帅。”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赵匡胤来到城下，扬手说道：“黄甫将军，吾便是大周军副先锋赵匡胤，有什么话讲吧。”黄甫辉朝赵匡胤拱手说道：“赵将军，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各为其主。方才兵戈相向，你已经夺了我的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欺人太甚。大丈夫明战明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且停止攻城，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如我败絮，愿把此城奉献。”赵匡胤哈哈大笑说：“你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叫你死而无怨。”黄甫辉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将军后退3里，再下好整军出城，一赌胜负。”赵匡胤朗声说道：“好。”遂停止攻城，后退3里，列阵而待。约有一盏茶功夫，内城门轰然而开，涌出一群唐兵。南唐的军队开始从城门里鱼贯而出了。赵匡胤按兵不动，不少将领劝他突袭南唐兵，他连连摇头。后周军开始议论了：“我们的先锋难道要学宋襄公吗？”赵匡胤置之不理。真正想学宋襄公的是黄甫辉，因为他革信宋襄公的信条：比渡河未半不可击之，不列阵不可击之。可赵匡胤不是宋襄公，他也不想学宋襄公，他是在等机会，也是在等人。那个人一旦出现，太祖拥马相之入，手刃回中脑，并摇风擒之。这里的太祖便是赵匡胤，辉呢，自然就是黄甫辉了。只有一点，赵匡胤明明是使棒的，这次怎么使起刀来？但不管怎样，翻遍所有史书，黄甫辉都是死在赵匡胤的手中。唐兵见二帅一死一俘，而且是片刻之间，吓得屁滚尿流，活像惊兔一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他突然不笑了，表情十分严肃地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追，也可以抓，但不可以杀。”稍停，又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抓，但只能抓都头以上的将校。”赵匡胤下过这两道命令，带着他的亲兵缓配入城，先是出榜安民，继之又将所俘之南唐将校由李继勋押解，向柴荣报捷。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物。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3战3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进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

0: 官务，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工可亲自审否？”“
1: 为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工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工素负大志，即死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工三思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4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记者24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期接续在北京举行，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质向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媒体焦点梳理全球多家媒体的分析评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触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7: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巨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巨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1: 参展商易廷浩：
8: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7: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1: 参展商王瑞东：
9: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7: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1: 各位听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10: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1: 餐饮制售赛项主裁判陈子栋：
11: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 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10: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三大核心门槛。
1: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12: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1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0: 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
2: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多应用，比如作为助理机器人或者服务机器人。中国不仅是机器人最大的客户，也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创新者。
1: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3: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运动会23号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4: 你知道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他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他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他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他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他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我们人类的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5: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6: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4: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 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他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他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他就只有30来块钱。他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像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媒体焦点。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1: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5/1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7: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0: 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1: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化肥被誉为粮食的粮食，曾几何时，高效环保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被欧美、日本牢牢把持，产品价格高昂，与广袤农田无缘。如今这一格局被中国科研团队彻底改写，他们成功研发出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将产品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肥料技术正以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3: 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制板箱，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释膜材。
4: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月超教授用一句话形象地解释了其中的原理，相当于给每颗肥料都穿上了一件布满微孔的智能外衣，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能让养分像按需输液一样，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内缓慢而精准地释放。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方式不仅费工费力，更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氮肥超过一半的养分未被作物吸收并流失，最终汇入土壤、水体和大气。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3: 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4: 而团队的技术突破恰好击中了这一痛点。由于采用生物基材料，控释膜材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可降解、不污染土壤。
3: 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田，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4: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团队将包膜材料用量从最初的5%极限压缩至1.7%，实现了控释肥从贵族肥料到大田作物口粮的转变。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3: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做成了这种包膜控释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4: 这一产业化突破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施肥革命。在吉林省，约70%的玉米采用了控释肥种肥同播技术。在山东省，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农民不仅省去了追肥的奔波，产量反而提升了约20%。肥城市南宜仙村种植大户邹凡木：
5: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一次施肥，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4: 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果转化已在中国多家肥料生产企业落地生根，相关产品不仅覆盖全国，更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总经济效益超过96亿元。
2: 环球华人。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拉维即将于24号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 此外，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止到23号晚上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7: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2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况。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2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6: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8: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2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18: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19: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 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18: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20: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8: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21: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它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 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
18: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20: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他谋独的后盾。
18: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1: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 员了、啊。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啊岛内的这个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8: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19: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8: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20: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又当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 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18: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党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21: 党内一些人认为

0: 险，错误的认为说，哎，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政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啊，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2: 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3: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啊，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2: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4: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 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

0: 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4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0: 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至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记者24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 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汉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汉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3: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3: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5: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3: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6: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 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3: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7: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3: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8: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3: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7: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3: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1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芯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9: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3: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10: 把咱们想法树立，
11: 一
10: 二三，
12: 青天的红
13: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4: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3: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4: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3: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4: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3: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15: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在这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3: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11: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像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3: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4: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6: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3: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7: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的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3: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14: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 开车回家。大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3: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13: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14: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它，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5: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6: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7: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8: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9: 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5: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0: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 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连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1: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2: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3: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4: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

0: 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 除了特色非遗手作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交古语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0: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2: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1: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4: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1: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5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5: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1: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5: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1: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2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8: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9: 欢迎来南阳旅游！
8: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10: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8: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11: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8: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12: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13: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8: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14: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这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8: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

0: 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1: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2: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0: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两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0: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3: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0: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0: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3: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0: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3: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4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

0: 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记者24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药酒国公酒的来历及功效，除此之外还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呢，我们先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大家说一说喝酒到底好不好。
3: 这个酒文化其实我是比较推崇的，酒的东西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刚才说喝酒到底好不好，很多那个西医大夫说呢，说现代研究表明，只要喝一点酒，这进一点酒精，对身体就有伤害。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说这酒好像一点都不能喝，喝了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是这个科学数据显示的。我觉得什么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吧？这个伤害呢，喝酒越多，那么伤害越大。所以啊，我们不主张酗酒，这个多喝酒呢，这个是不行的。一天啊一瓶白酒，那肯定有伤害，对吧？伤害很严重。那么你喝一点点呢，也有点伤害，它很小很小，微量的，是吧？所以凡事我们要谈剂量，你不能说喝一点点这个有伤害。您不知道啊，是这样，酒的东西呢，就是喝多了不行，喝少一点呢，它这个益处反而大于什么的伤害。为什么呢？酒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对吧？酒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能够化开淤血，那么有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我见过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比如说到江苏的这个如皋县，中国著名的百岁之乡，结果我们看当地的统计是50%的老人天天喝酒，就是一半的百岁老人天天喝酒。哎，人怎么喝呢？人每天喝一点，就在黄酒喝二两，对吧？喝一点点酒，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伤害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好处巨大。什么好处呢？比如第一，让你情绪乐观，喝完酒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对吧？这情绪特别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喝完酒怎么样？活血通络，保持血脉通畅，所以怎么样？他这个淤血化除了，他身体状态就年轻啊，是吧？气血通畅，所以人家活了百岁。所以有的百岁老人就说的，哎呀，政府组织我们就去体检去，说的总去体检呢。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些大夫都劝我们戒酒，对吧？可是劝我们戒酒的大夫，那主任都去世两位了，可是呢，哎，我还活着，对吧？大家看，这岂不是那个什么，这有点像笑话似的，是吧？这个说明什么呢？健康跟谁学呢？跟百岁老人学，是吧？所以酒的东西呢，您少喝一点，它的这个哎调节情绪，对吧？在舒筋活络，它的作用呢，这个特别大，比那个什么少喝一点的时候，你那个危害是很少很少一点啊，微量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哎，这个好处大得多得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啊，这个大家可以适量喝点。那么自古呢，中医怎么样都把这个酒入药，对吧？所以在《黄帝内经》里边讲老李汤液，对吧？这治病人先上来没讲汤药，人先讲什么老李汤液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各种酒啊，浊酒、清酒啊等等。所以酒呢，哎，入药非常早，在我们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就有用这个白酒入药的这样的方子。那么我们中药炮制领域呢，也经常有这个药怎么样呢？用酒炒，对吧？酒浸，这个酒泡等等。各种泡制方式，为什么呢？就取得这种活血通络能够流通的这作用。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也是一个这个酒的方子，药酒叫什么呢？同仁堂的这个国公酒。那么国公酒调理什么呢？就调理这种因为受寒了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肢体的痹痛啊，导致肢体疼痛啊，沉重啊，对吧？等等经络不通畅导致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子呢？是一个舒筋活络通畅血脉的哎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子呢，就是把这个中药放到酒里边去变成药酒，那么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驱风散湿，对吧？然后舒筋活络，对那种那个风寒湿这种哎引起的身体的经络阻滞，各种疼痛，对吧？这个痹痛啊，哎，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这个喝的酒，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哎用点外用，对吧？用外用一点都可以。
0: 什么是国公酒？国公酒的功效及其作用都有哪些？国公酒又称为使国公进酒， 是明清朝代的宫廷秘方，该酒由数十种中药经科学浸泡配制而成，其气味浓郁芳香，酒味醇厚甘美，常饮有益健康。它可以治疗骨伤科、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国公酒为什么会被称为史国公酒呢？相传在明崇祯十七年冬，清兵攻破燕京，那个时候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着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风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和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棉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也难抬起来，原来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

0: 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儿，抗御清兵是大事儿。于是他就请来了各种高手名医治病，什么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这天晚上史可法的门被推开了，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人上前施礼说：“史都师安好。”史可法莫名其妙：“你是何人呢？”“我呀，是洋河镇上的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可法都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可以帮您驱风治病。”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最开始史可法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没有法子，就服用了老中医的药酒。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军中将士又患风湿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的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关于国公酒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的讲解。
1: 那么这酒这个方子有什么特点呢？跟大家来分一分，要不然大家说您就这么一讲，说这能驱风散湿，它凭什么驱风散湿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药，对吧？这方子构成，那么这方呢，主要要什么呢？是这样的，第一味药当归，大家看呢，当归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当归是养血的，是吧？为什么这里边要注重养血，把当归放到第一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总讲这个治病啊，外边环境的变化只是外因，那么根本什么？根本是内因，对吧？如果你体内正气充足的话，各位外边气候怎么变化，没事啊，您能够抵抗。但是您一旦怎么样，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气血亏了，对吧？尤其这个血亏，对吧？气亏一定血亏，血亏一定气亏，是吧？当血亏以后呢，经络里边什么空虚了，空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有淤血停滞，就是它流通不畅了，在局部会有淤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外邪是不容易进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外界只要环境一变化，大家看，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怎么样？容易相互夹杂的进入体内，因为你正气不足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的思路就是驱风散湿，不行的。干嘛？因为当时好了，可是转眼这些外邪又来，因为什么？你里边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养血，一定要养血，把正气补足，养血补气。所以呢，我们经常中医有句话叫这个血行风致灭，当你血足了流通以后呢，这风自然就没了。这呢，一方面是什么？血能够濡润了，那个虚风啊没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血足了以后怎么样，外边来这个风邪也会被驱逐出去了。所以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所以这方里边大家看，第一位要配什么？配当归，对吧？当归跟什么配合呢？这方子里边有白芍，这白芍有什么作用呢？白芍是敛阴的，对吧？有这个什么缓痉挛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血亏以后啊，哎，局部会有痉挛，这也是什么疼痛的原因之一。所以啊，张仲景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什么？治那种这个拘挛，这种这个肌肉运动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血不足以后呢，哎，津液不足，这时候呢无法去滋润这些筋脉，所以筋脉就会什么拘挛，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白芍放到里边呢，可以敛肝柔肝，哎，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濡润筋脉。所以当归配白芍，再配川芎，川芎是什么？这个理气调气的，对吧？调这个血中之气。所以当归白芍配川芎，就差一味药熟地黄，这是什么方子？就是四物汤，养血的四物汤。那么当归白芍川芎放到一起，养血活血通络，这作用非常好。大家看到，这是养血的基础。那么接着这方又配了什么药呢？配了几味风药，因为驱风散湿。大家知道啊，这个风邪呢， 风邪进入身体啊，其实我们这个

0: 盘怎么进来，往往是夹着风进来的。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说类风湿关节炎，这古称什么？痹症。痹症。那么这痹症呢，这个有寒有热，那个热的什么？这关节红肿热痛的，您别用这药。那么什么样用呢？哎，遇到温了，这疼痛就减缓了，对吧？喜欢温暖。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受寒引起的。那么古人称那什么呢？叫风寒湿三邪杂治为痹。那么怎么样？就是一定是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混合的进来的，所以这时候呢，驱风通络特别关键。那么像这方子里边有什么驱风之药呢？哎，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这个呢，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的中医知识，对吧？尤其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们师徒的故事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什么是风药，就是驱风通络之药。那么比如说这羌活，对吧？羌活，哎，苦温心，它归什么经呢？哎，它是归这个膀胱肾经的。那么往上走，它这个散寒解表、驱风通络，对于这个头痛啊、脖子硬啊，对吧？这个肩背疼痛等，哎，驱上肢的风的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羌活。那么独活呢？独活呀、啊，也有这个哎驱风散湿作用，对吧？碰到这个风寒湿痹什么，我们往往会用独活。那么它的作用呢？哎，它也入膀胱经、肾经，它作用往下边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腰膝疼痛等等，我们往往方里加独活。当然了，这上边比如头疼啊，这驱全身的这个风湿它也去，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方还有防风。防风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药。防风的药呢，比如说这个治疗感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防风，有解表散寒作用，哎，也是驱风散湿的，对吧？所以呢，配上白芷，白芷也同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风药。那么风药的作用呢？各位，这个是第一，它能够驱风，它的药性呢往往是往外走的。这个李东垣经常讲的什么？阳中之阳，对吧？它往上升的。那么这个驱风，驱风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散湿，把湿气给化掉。所以呢，过去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风能胜湿，就像那个泥土啊，这里边都是这个水，所以像泥沼一样。那么什么天它能够好呢？刮大风的时候，风不断吹，把这湿气带走。所以呢，这叫风能胜湿。那么过去我讲的风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我说这风药啊，其实是干嘛的？其实是改变身体内的这个通透度的这么一种药。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组织，因为湿气啊，因为淤血，因为痰等等，它往往会堵的，对吧？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堵。那么这种组织呢，一定影响气血运行，对吧？出现各种问题，告诉我们。那么什么药呢？这个风药啊，往往能够改变通透性，哎，让气血流通起来，对吧？增加机体的这个通透性，所以这是风药的一个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驱风胜湿啊，风能胜湿等等，都是哎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酒里边啊加了这些这个第一养血，第二什么呢？我们这个驱风胜湿这些风药以后呢，哎，就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关节痹痛什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作用。那么接着在这方里还加什么呢？哎，加一味药什么？炒白术。炒白术干嘛的呢？白术是健脾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哎呀，扶正气，对吧？因为你正气不足，所以呢血脉不通畅，然后外邪风寒湿都来了。那么我们要扶正怎么办？要养血，对吧？养血同时干嘛呢？我们还要补脾，把脾补足了，那么正气足了，你的气才能足一些，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这个去把这个风湿这个气血运行开，把风湿给驱出去。所以加上炒白术，这加的特别好。这是做什么用啊？是补脾的。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点苍术。那么这干嘛呢？这是去湿气的，补脾祛湿的。这个白术和苍术呢，我们讲过是一对药，对吧？白术呢，它这个补脾作用强，祛湿作用稍微弱一点点。那么苍术呢，祛湿的作用强，补脾作用稍微弱点，但是都是补脾祛湿的。那么这两味药，经常很多中医啊把白术和苍术放到一起，干嘛呢？就是增加它补脾祛湿的力量。这两味药配到一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是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边重重补脾了。那么接着还有什么药呢？这方里配了很多行气之药。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驱风散湿啊，其实那些风药就已经是行气之药了。但是呢，哎，这个我们这方子里边又什么？又配合了一些药来跟它搭档，配合它，这样呢，这个效果更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藿香，对吧？藿香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藿香正气啊等等经常用，对吧？藿香是振奋脾胃之气的，也是行气祛湿的这么一味药。 那么如果我们在临床中啊碰到这患者舌苔很厚腻，对吧，一看体内气滞，对吧，然后湿气很重，我们往往加什么呢，加这个行气之药，往往加藿香，这是药这个味道很香，一般的药我们都后下，这样就是借助它这个芳香之气，对吧，藿香。那么藿香配什么，槟榔，大家看槟榔，是我前面讲过槟榔，对吧，槟榔有什么作用呢，槟榔也是这个理气化湿的，哎，把这个湿邪往下倒，具有这个把湿邪往外排的作用，对吧，往外排。那么还有什么，陈皮，陈皮是理气之药，大家这个橘子皮里边，哎，不去这个白的，那么这陈皮呢，我们往往用它来调肺气，对吧，一碰到这个咳嗽啊，受感受外寒的时候，那么我们往往用陈皮。那么调内伤呢，是什么，当体内湿气很重，哎，这个气机阻滞的时候，陈皮能够理气和中。所以大家看嘛，这都是什么轻轻的这些这个调气的药，配合前面那些霸道的风药，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方子里还有乌药，乌药干嘛了呢，这乌药啊也是一味重要的理气之药，那么入脾肺肾膀胱经，那么什么作用呢，就是顺气开郁，当你气机郁滞以后呢，哎，它帮你理开，帮你顺开，那么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然后呢配上佛手，那么佛手这味药呢是疏肝理气的，对吧，归肝脾肺经，那么疏肝理气，在广东那边呢这也叫佛手柑，哎呀，这当作一种水果来卖。那么这东西呢就像陈皮一样，放得越沉越好。过去在清朝的时候呢，这是什么一种贡品之一，就不远千里啊送到这个皇宫里边。那么它的理气作用呢，哎，比较好啊，哎，还有祛湿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到广东潮州那边去看到什么有这个佛手柑呢做的这种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年韩愈到这儿来的时候，所以老百姓啊的湿气太重了会得病。那怎么办呢，人有中医知识，对吧，就用佛手给做成各种这个食品，哎，让老百姓吃，哎，老百姓吃完以后呢把这湿气化掉，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在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佛手柑是这个经常用的。然后呢这方里边配点什么，配点青皮，那青皮我们讲过跟陈皮很像，对吧，它是青色的，有破气的作用，会说它能够散那种什么气滞导致的什么这种结块。那么这呢一般的理气药可能我这个湿痰湿能化开，但是结块都化不开，青皮能把它破开。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啊里边又用了很多行气之药，配合什么，配合那个风药来疏风通络。那么在疏风通络的过程中干嘛呢，去除湿气。所有的这些风药和这些行气之药其实都有祛湿的作用。所以这方大家看到没有，非常独特。一般我们会想啊，这个如果治疗风湿是不是用很多渗湿的药，没有，它得用什么，很多驱风之药、行气之药，然后通过驱风行气的方式让你把湿气散掉。所以真正说往外祛湿的药呢，可能就是苍术啊，或加点什么，加点这个厚朴啊等等，其实厚朴也是行气祛湿之药，对吧。那么这方呢是大家看比较独特，再配点什么呢，再配点活血通络的，比如配点红花啊等等。然后我怕你驱风通络呀，这个药性太温燥了，太温燥了身体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加点这个滋阴的药，哎，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竹啊，对吧，用点麦冬啊，对吧，用点木瓜啊等等，就滋阴润燥，对吧，配合这个疏肝柔肝的白芍啊等等来起作用。那么接着这方药加点什么，加点补肾的，那枸杞子啊，是吧，加点补骨子啊，对吧，我再加点补肾的来扶正气。所以啊这方呢，哎，总体看下来呢，大家看这方是很独到的，是吧，这个什么养血的思路，然后驱风通络，把风药用上，然后再加点什么行气祛湿的药，然后再加什么呢，补脾祛湿的，对吧，再加点补肾的，然后加点活血的，然后给你加点滋阴润燥的，最后配点什么呢，配点有的时候呢你还有点热，对吧，有点热，因为什么呢，气血壅滞以后，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这个受寒了以后就是一个寒，大家千万别这么以为。为什么呢，就像感冒一样，风寒感冒，感冒以后您说都是寒症吗，不一定的，过几天就入里化热了，是吧，过几天以后痰就变黄了，是吧，过几天嗓子就疼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病是一成不变的，外邪来了以后进入身体，和身体接触，身体不同状态会引起它什么不同的反应，身体有的地方堵了就会化热，对吧，有的地方空虚地方就会变凉。所以同样一个躯体在外邪来的时候，甭管是寒邪还是热邪来了，都会引起身体的什么各种变化。那么在有些淤堵地方还会出现一点热的这个征兆，对吧，尤其是你当你用药啊都是这个温性以后呢，所以这方里边呢还配了一点啊清热的药，比如像栀子这样的药，配一点点清热的来配合什么，配合滋阴那个药， 哎，来让这个药啊整体用上以后不至于这个出现热症，越来越热，不至于这样，是吧？所以最后呢配点红曲来调和脾胃，整体大概这么一个方子给大家这个大概讲一讲。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哎，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哎，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国公酒的组方呢，罗大伦博士呢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药酒喝了之后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北京的老字号药铺同仁堂是第一家被列入皇家御用药材供货商的。同仁堂的发迹始于一个叫岳良才的人，他呢是同仁堂创始家族岳氏的一世祖。岳良才是一个江湖郎中，行医久了就成了名医。到了岳氏四世祖岳显阳，那个时候呢是清朝初年，他结束了世代是江湖郎中的传承，转而进入了皇宫，当了太医院的医职人员，这为他打开御药供应市场提供了良机。在岳显阳的指导下，他的三儿子岳凤鸣编写了《同仁堂药目》，编印成册，在医术领域广为流传。正如岳家预料的那样，《同仁堂药目》自然也引起了御药房的注意。御药房一翻书，哎呦，这同仁堂的药方啊，还真是靠谱，自然呢就呈报到皇帝那边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同仁堂为御药房的固定供货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同仁堂就成为了皇家健康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是皇家医药材料全面合作供应商。从此，同仁堂开始了为期180多年的大清御药房药材供应商的角色，直到清政权消亡才告一段落。百年老字号的分量，同仁堂呢，就是凭借御药特供单位的名声挣来的。讲述清代御药房的发展历史，同仁堂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一块招牌，因为呢，它就像是一枚蝎子，深深地嵌入到了御药房的内里。但实际上，跟大清御药房结缘的民间名药铺不止同仁堂一家，还有其他几家老字号名药堂。他们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杏核堂，也就是现在的陈李济，还有山西的广玉远，陕西的石济堂，汉口的叶开泰。清代社会医药领域素有四大药房之说，其中呢，同仁堂、胡庆余堂、杏核堂全国公认包含在四大药房之内，而另外一家四大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有着不同的版本，主流观点认为是广玉远，也有人认为是叶开泰或者是石济堂，这些呢都是一些有着争议性的观点。但不管如何，版本不一，广玉远、石济堂、叶开泰呢，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药铺无疑，而且都跟大清御药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供奉御药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同仁堂供奉御药的历史。
1: 崇文门、前门、东华门、故宫紫禁城，无论您是久居北京，还是匆匆在这些地方合影留念，您都不会忘记这里，因为它们是北京的符号，它们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如果您愿意追寻着这条京城古道去寻幽探秘，还会发现这里铭刻着一家企业300多年以来从创

0: 业到传承，从兴旺到辉煌，起伏跌宕的历程。每天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前门大石蜡商业街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同仁堂老药铺的员工们打扫厅堂，整理柜台，开门迎客。离这不远的崇文门外西打磨厂的同仁堂中医医院也迎来了第一批患者。太阳高高的照耀着连接着崇文门和大石蜡的中心点正阳门门楼，在阳光下它显得还是那么有气势有威严。
1: 岳氏家族第十五代成员岳清说，
2: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皇宫中轴线的最南端。1702年，同仁堂的创始人，岳凤明先生，他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那么，因为他仅仅离皇宫咫尺之遥，那么决定呢，把他父亲1669年成立的岳家药室迁徙到这里，创办了同仁堂药铺，也正式的就是说，同仁堂他开始了在繁华的商业区谋足立足的地方。
0: 凭借着精良的制药技术，优质的药品品质，同仁堂的皇差真的做成了。1723年，清雍正元年，经太医院院士刘生芳的明奏，同仁堂获得了药尾交送入宫的殊荣。当岳凤明的儿子岳礼接过御药房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旨意起，同仁堂开启了供奉御药188年的不凡历史。事实上，直至宣统皇帝逊位，溥仪小朝廷的供奉仍由同仁堂承办。其实，同仁堂能够取得皇商的身份，有着两个重要的，也是必不可缺的原因。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3: 我觉得一个是有同仁堂制药的口碑，第二跟岳显阳曾经是太医院的吏目，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从雍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供御药。这个我们就是从历史的这个，因为在这历史上这十几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事。
0: 岳显阳官守太医院立木的诏书，现在仍由岳氏家族成员完好的保存着。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仁堂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他的副本。300多年过去了，它依旧彰显着岳家曾经的显赫，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太平盛世的康熙年间。
2: 当时的那个京城呢，非常的繁华，药铺林立，但也呢良莠不齐，有一些很不好的质量不好的药，但是呢那个甚至有滥竽充数的假药。岳显阳对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的痛恨。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者，他就立志呢要成立一个药房来为百姓服务。同仁药铺一经成立呢，就以高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想成为同行业的一个标杆。饮品药材呢一定要地道，丸散高丹呢一定要经年有效。当然除了做好药之外呢，那个岳显阳呢也会亲力亲为一视同仁的对普通老百姓看病，从而实践他可以济人者以为医药为最这一人生目标。
0: 在岳显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岳凤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于康熙45年将同仁堂迁至前门大石蜡。在当时北京的药铺有上千家，同仁堂却独享了供奉御药的殊荣。同仁堂能够享有这样的地位，成为一枝独秀，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3: 尊肘后遍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一段话。
0: 这一祖训时时刻刻激励着同仁堂的每一个人， 它又代表着什么样深刻的含义呢？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3: 遵肘后那意思就是同仁堂制药一定要遵照传统的经典方，遍地产就是一定要使用地道药材，接着才是炮制随凡必不敢省人工，指的是制药的过程，制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规范来做。
0: 因为遵循着严谨的制药标准，此时的同仁堂就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已故北京市副市长、同仁堂药店经理岳松生先生的《北京同仁堂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就说，同仁堂自开设以后就名声很大，那时有人赞道，四方良药属精药，精药奇门在同仁，这自然就引来了皇家的青睐。自此同仁堂开启了长达188年的御药供奉之路。
1: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2: 现在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头呢，存放着很多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蛇的文献和档案，这些档案呢都是那个同仁堂的那个立足于同仁堂历史文献收集的这些老药工们呢，在90年代初，那这是一笔一画的从中国历史档案里誊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也运用了比较先进的照相技术，这些文献呢，它真实的记录了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蛇的一言一行、一方一丹，同时也更见证了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历史。
0: 现在同仁堂博物馆里展示的药丸和仿丹是比照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真品复制出来的。据那里的研究人员介绍，这样的药品和仿丹故宫中还存有很多，像太乙紫金锭、离洞丸、十香返魂丹等。同仁堂名药药丸上药名和浦东岳家的红色戳印历经百年依旧清晰可见。
1: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关雪玲说，
4: 御药房吧，它是内务府底下下辖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应该是仿照明朝的这个制度来设立的。它设立的时间是顺治10年，就是说设立之后也经过了一些机构的什么裁撤呀、什么复设呀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最后康熙6年的时候是最终定的，它归内务府管理，然后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0: 现在紫禁城早已对外开放，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8方宾客，是中外游人首选的观光圣地。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探幽访古，寻找一下御药房的位置。
4: 清宫里边呢，医药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御药房。除了御药房之外，它还有寿药房啊，还有一些以各个宫殿来命名的这些药房，你比如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啊、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还有一些那个晚清后妃住的，像什么永和宫药房啊、长春宫药房啊，还有一些就是存放药材的，像御药库。就除了宫里边的这些药房之外，他在那些他的一些行宫，你比如热河呀，还有在圆明园呀，这些地方也都设有这些药房。
0: 清廷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宫妃嫔，国戚王公，下至太监宫女、杂役，所用药味大都由同仁堂听传供奉。现在的日经门南配殿 曾经就是御药房的所在地之一，这里与皇帝

0: 日常起居的乾清宫近在咫尺，但在当时，宫外的人想进宫也并非一件易事。
1: 同堂获得药商资格以后呢，就要领取进宫的凭证腰牌，因为当时皇宫呢是禁卫森严的，那么腰牌呢是唯一进宫的凭证。当时没有照片，所以腰牌呢是正面是写着药商的名字，背面是对药商的一个体貌的一个描述。那么凭着这个进入宫禁才允许进入皇宫。
0: 在同仁堂博物馆内存有这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张弘年19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附记新药商张弘佩戴之处。张弘是同仁堂药商，应宫中传召，每次交送药材出入皇宫，全凭这块腰牌证明身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皇宫对药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1: 同仁堂供奉御药呢，是通过药商往宫里传递的，这个呢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呢都是每3个月要向太医院御药房供药，这个是不得延误的。
2: 老字号是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品牌的脊梁，更是展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原则。糖尿病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疾病。关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我们如何来看待血糖的数值？我们如何来规范糖尿病的治疗？在日常生活方面，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医生、徐远医生为您解析糖尿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糖这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儿。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8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4.0到6.1毫摩尔，餐后2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7.8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

0: 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
1: 嗯，
0: 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通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的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2: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3: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和一颗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0: 今天我们之所以都非常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增高了以后，相对于正常截断的状态，就好比一个河流，如果它那河底老是在不断的沉积沙子，它就慢慢沉积了。如果沙子轻的时候，那我经过一个大水的冲击还是可以冲走，但如果沉积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硬泥了，它就冲不走了。那这血糖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轻度增高的过程中我没有症状不管，但是它对脏器的危害是实时存在的，而且它的危害是随着血糖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加的。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地方这段时间我因为没症状我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3: 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0: 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十几亿是正常的，对不
1: 对？
0: 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啊，体重指数大于比如25的，或者腰围女的大于85，男大于90的，都应该定期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糖。
2: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付出的不仅仅是心力，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份敬意。好，刘红，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4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记者24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维是天下文宗，也有人捧他作人间诗佛，但是读过他的送别诗，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以风自笑的多情人。今天我们就说说王维和他的一首送别诗《送沈子服归江东》，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沈子服归江东，唐·王维。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齐。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一生所作的送别诗非常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变。送友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送友赴任又充满了殷殷的劝勉，安慰友人贬谪落地更是情深意重，慈悲心肠。但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沈子服的生平也不详，想来也必是王维的一位好友。也许沈子服应该感谢王维，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沈子服，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维的一段情谊，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基调明朗、哀而不伤的古诗呢？唐朝开元年间，王维去岭南任知南选的途中，顺着长江上游送别友人沈子服归江东。王维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看船只来来往往，送走一个个离人。艄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王维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有点远。看多少春风又来，杨柳又散，目尽江湖白帆，江水如蓝，站在岸边只想把这满江春色从江南江北揽入怀，好送友人平安归家。用今天的话来说，王维的确是个天才诗人，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感情。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以情入景，用景抒情，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青绿山水画卷。蓝的是江水，白的是船帆，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使得这首送别诗情意满满，春色无边。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县城之景。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里写杨柳，不仅写县城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此诗的主题虽是离别，诗调却不以哀伤为主，反添了几分明快和清丽。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与您一同温故知新。我们今人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呢，不但能从书中的故事内容、情节等，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风尚等。 那如果再多看几遍，更能够品味到书中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高雅别致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它不仅呢是一部活的兵书，更是让我们学会为人处事的一本教科书。它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现实真相。那让我们温故知新，来重读《三国演义》，看书中告知我们的人生真相。如果说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了。
2: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武宣变皇后所生的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陈司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比例雄健和辞采华美见长，留有集30卷，以三佚，今存《曹子建集》是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具有情兼雅怨、体批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

0: 曹植、李白、苏轼三人儿。
1: 说起曹植呢，想必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高八斗的才子形象。曹植少年的时候就文采飞扬，他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以及先秦两汉词赋，诸子百家也是广泛的涉猎。他呢思路快捷，而且谈风尖锐。觐见曹操的时候呢，每被提问，常常是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呢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地问他：“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做呢？”那人们熟知的七步诗以外啊，曹植呢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洛神赋》。那《洛神赋》也是中国的词赋名篇，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缥缈迷离，但由于人神道书而不能结合，最后呢，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这个全赋呢，词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非常的丰富，而且情思欠缺，若有寄托。可能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文采飞扬、辞藻华丽的赋，但很少有人真正的去阅读过、欣赏过。因为词赋有点长呢，我们在这里就把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一起欣赏，来了解一二。
2: 《洛神赋》白话文解读。黄初三年，我来到京都朝觐，归渡洛水。古人曾说，此水之神明叫浮妃，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于是做了这篇赋，全文如下：我从京都洛阳出发，向东回归封地鄄城，背着衣阙越过还原，途经通古，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衡草的岸边卸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自己则漫步于杨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于是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浮妃，然而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他？他的形状怎样？臣倒很想听听。”我告诉他说：“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他时隐时现，像青云笼月，浮云飘忽似回风玄雪，远而望之，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仙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新荷。他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束，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既不失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他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词得体可人。洛神服饰奇艳绝世，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他身披明丽的罗衣，带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他脚着饰有花纹的远游鞋， 拖着薄雾般的群居，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细，左面倚着彩毛，右面有桂旗蔽印，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枝草。我钟情于它的舒美，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可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因为有感于正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这时洛神深受感动，低回徘徊，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他像鹤唳般的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走过杜衡草丛而使芳气流动，忽又怅然长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意的小主，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南香而飞，她手挽汉水之神，为护瓜星的无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用长袖避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清洁如飞浮，飘忽游移无定。它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它动止没有规律，像危急又像安闲，进退难以预知，像离开又像回返。它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他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在这时，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水神川后止息了波涛，逢仪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胜，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精泥腾跃在车架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胜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起，缓缓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只怨恨人神有别，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而无法如愿以偿。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身处两地，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只能赠以铭铛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处，我为众灵一时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于是我舍低登高，脚步虽移，心神却仍留在原地，余情全浅，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 回首顾盼更是愁。

欧絮萦怀，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念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强，以致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但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之时，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0: 洛神赋啊，可以看作是汉代铺排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转化的桥梁，在历史上呢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近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呢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抄录了下来，为书院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那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呢，一些剧作家又将它搬上了舞台，很多成语典故也来自于此，比如说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眸皓齿、凌波微步、气若幽兰等等，可见曹植的这篇词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的深远。那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呢，就取材于这篇名赋，而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呢，也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的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也因为这样呢，曹植以才高八斗名扬天下，而唐代所称的汉魏风骨当首推就是曹植了。父亲曹操呢是爱才之人，对这样一个文学成就斐然、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的儿子自然是喜爱不已，做什么都带着他。再加之曹操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呢也很合曹操的口味。那渐渐的，曹操开始把爱心呢就转移到了曹植的身上。那作为曹操最属意的儿子，如果曹植能够抓住机会啊，身自砥砺，估计呢曹魏的历史啊就会改写了。只可惜这一手好牌被曹植打稀烂。
1: 曹操的失望。曹操起初很欣赏曹植，甚至准备立他为世子。曹植也和许多文人一样，平日里喜欢饮酒赋诗。有一次醉酒后，曹植擅自打开了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并在驰道上纵马狂奔。这种行为在古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以死罪论处也理所应当。擅开司马门事件可以说是曹植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曹操大怒，诛杀了负责宫廷车马的公车令，曹植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虽说曹植因为司马门事件不再被重视，但曹操仍然心念这个爱子，想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元219年，镇守荆襄的曹仁为关羽所围，在这危机的情况下，曹魏连发多军全去支援，而曹植也恰巧是其中一军的统帅。然而曹植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点也不懂得约束自己，本是临危受命，可就在大军出发那天，曹植却因醉酒迟迟未能出现。曹植醉不能受命，气得曹操最后只好收回命令。至此曹操决定彻底放弃曹植。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王位，曹植时年29岁，作上庆文帝寿善表未得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于是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地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曹丕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便是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2年，对曹植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从此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7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睿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睿只是忧文达报，无采纳之意。 曹植在文帝、明帝两朝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死后谥号司，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司王。
0: 太任性的人生是一场灾难。不错，曹植是有才，但他的才华呢，也弥补不了任性给他带来的损失。美国有句谚语说，任其自由必自取灭亡。做人呢，可以有个性，但一定不能任性。个性与任性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个性呢，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任性呢，却是无态度的人生。很多时候啊，越是任性的人就越得不到自由。反观那些严于律己的人，他们不放纵，不随意，似乎活得很苦，最终呢却能够收获最甘甜的果实。要知道，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也是最成功的人。听众朋友，乐听中华，今天和您一同读三国，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至于选谁挂帅出兵南唐，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三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避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
1: 臣以为该问。
0: 那请就问吧。
1: 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0000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
0: 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
1: 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0: 陶谷故作不懂说：“
1: 启奏陛下，这诏书怎么写呀？请陛下明示。”
0: 柴荣报之一笑说：“
1: 怎么写，爱卿当然知道，还用问朕吗？”
0: 陶谷点头哈腰说：“
1: 臣明白了。”
0: 不一会儿，他便草拟诏书一道，呈给柴荣。柴荣将诏书仔细看了一遍，道了声甚好，当即颁行天下。众僧尼见了诏书，又气又恨又急，但他们领教了柴荣的厉害，不敢再去辩经请愿。于是数十个寺院的长老齐集哲龙寺，恳请谭云长老出山护法。谭云长老长叹一声说：“
2: 不是老衲不肯东去汴京见皇上，实是我佛当有今日之节，去也无用。”
0: 众僧尼说：“何以见得吾佛当有今日之节呢？”“
2: 吾教之创立不及道教之早，传入吾国还不到900年，而吾教之发展势头盛猛，目前道教之徒不及吾教始至一二，引起了元始天尊的不满，找到玉皇大帝，非要让他的爱徒姜子牙下凡做皇帝。玉皇大帝拗不过他，便同意了。如今的皇上便是姜子牙转世，一因我有恩于皇上，二因皇上有不忍之心，才未对吾教赶尽杀绝。汝等就不必再为佛像之事枉费心机了。”
0: 新任相国寺住持韦宁冷哼了一声说：“
3: 师兄，吾教面临大劫，作为吾教之一方住持，应当不遗余力地前去护法，师兄却出来说此番话，让人心寒。吾等不再求汝，吾等这就面谒皇上，就是拼上一死也不能让皇上毁佛。”
0: 说毕率袖而去。谭云长老追到大门外劝道：“
2: 请师弟听愚兄一言，就是拼上一死，皇上也未必不再毁佛，还是不要去为好。阿弥陀佛。”
0: 韦宁盯了谭云长老许久，猛地转身昂首而去。柴荣正在大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闻听韦宁求见，一脸的不快，冷声说道：“
2: 让他进来。”
0: 韦宁上得殿来，行过三叩九拜之礼，便直言相询道：“
3: 陛下，老衲听说陛下要收缴前次所废之寺院的铜佛像以及铜钟、铜磬、铜钺、铜铎等铜器，可有此事啊？
1: 柴荣说，
3: 确有此事。老衲斗胆觐见陛下，陛下前次整顿寺院，被废除的寺院达32000多所，已经做得有些过分，如今又要毁佛之铜像和佛之铜器铸钱，就不怕佛祖怪罪陛下吗？
1: 柴荣哈哈大笑说，
3: 朕不怕，朕有什么好怕的？贵教不是常讲要施利于众生吗？为了众生连命都愿意舍，而今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拯救南唐之众生，朕只是收缴了一些闲置的铜像和铜器，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朕，还会为朕记上一大功呢。爱卿如果以为朕说的不对，朕可以给清车马，给清路费，把佛祖请到汴京。佛祖若是也说朕做的不对，朕给他磕头谢罪，收缴废除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永不再言。
1: 可恶，竟又故伎重演，把对付海宁长老的那一招又用到了老衲的身上。
3: 这话维宁只是在肚中骂，柴荣虽说听不见，但柴荣能猜到，可他并没有生气，笑嘻嘻地问道，维宁长老，汝为朕去请佛祖，朕不能太小气，给汝10辆马车，1000两银子，不少吧？
1: 猫戏老鼠，维宁只是听说，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自己竟然成了柴荣手中的老鼠，他又气又恨。
0: 大臣们为了讨好柴荣，或以嘻嘻的笑声，或以鄙夷的目光围攻维宁。维宁是中原四大长老之一，何时受过这等侮辱？沉声说道，
3: 陛下，吾教一心向善，普度众生，功德无量，而今却遭灭顶之劫，老衲身为一方之住持，不能护寺正法，生而何意？
0: 说毕以拳猛击头顶，颓然倒地，众大臣无不失色。
1: 柴荣没有料到他以身殉佛，先是吃惊，继而愤怒，铁青着脸说，
3: 秃驴竟以死来要挟朕，实在可恶，将他拖到闹市，曝尸3日。
0: 二侍卫应声而出，一人架住维宁一条胳膊，拖下大殿，朝闹市走去，途中与谭云长老相遇。谭云长老双手合十说，
4: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要将维宁长老拖往何处啊？
3: 拖往闹市曝尸。
0: 二侍卫认识谭云长老，也知道他曾有恩于皇上，很客气地回道，
4: 阿弥陀佛，老衲这就进宫为维宁长老求情，请施主暂缓执行。
0: 二侍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回道，
3: 敬从长老之教。
0: 柴荣闻听谭云长老来了，忙道了一声请。谭云长老进了大殿，也不知道给柴荣讲了些什么，柴荣收回圣旨，不仅不再曝维宁之尸，且以住持之礼葬之。
1: 连维宁长老都被皇上逼死了，谁还敢出头反对？收缴所废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进展得很顺利，柴荣又发了一笔横财。
0: 有了这两笔横财，柴荣有了底气，生出了御驾亲征南唐的念头，并且下书一道，
3: 李逆父子天生奸邪，道具一方，谦称帝号，晋汉之代环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彭助凶逆。昔日李守贞叛之河中，李逆驻兵驻饷，与我大周为敌，我军征蜀，李逆出兵30000驻蜀，半年前李逆竟然灭蜀灭闽，致使生灵涂炭，后又勾引契丹，屡为贬患，南唐不灭，我大周永无宁日，南唐不灭，淮南之百姓永无宁日。
0: 赵夏以王溥任东京留守，管理朝政，张永德副之，以韩通为京城内外督巡检，负责京师治安，

0: 命符彦卿驻军天雄以备契丹，调郭从义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代行马军司都指挥使之责，柴荣则自任元帅，李崇进、赵匡胤为正副先锋，范质、窦仪督运粮草，点检大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向南唐，从征之大将数十人，王彦超、伍行德、张令铎、高怀德、慕容延昭、韩令坤、赵红英、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王全斌、党进、李汉超、刘庆义、刘守忠、王正忠等。此外，赵普则以军事判官之职得以随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到了正阳，与南唐大将刘彦珍相遇，只一战打得他落花流水，项上的一颗大号头颅也被周之先锋李崇进取去。滁州刺史王绍燕闻听刘彦珍败北，自知不是周军对手，弃城而去。柴荣命张令铎镇守正阳，伍行德镇守滁州，稍作休息，从正阳渡过淮水，杀向寿州。寿州面对淮河，往西是上游的阜阳，往东是下游的蚌埠，它的后面就是战略重镇合肥，再往后就是南唐赖以生存的长江，所以它才是南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将又是南唐名将刘仁善。柴荣不知道刘仁善的厉害，将寿州城围了一个多月，并发起了十几次抢攻，寿州城岿然不动，而后周军却移下了1000多具尸体。柴荣正在为寿州之事发愁，忽有敌人来报，滁州被南唐大将黄埔辉夺去，伍行德下落不明。柴荣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问道：“诸位爱卿，谁愿为朕收复滁州？”李崇进、赵匡胤、王延超、高怀德高声应道：“
2: 臣愿去。”
0: 柴荣面露喜色说：“
3: 先锋已经立了头功，这第二功就让给副先锋吧。至于你，还有你。”他指了指王延超和高怀德说：“这仗刚刚开始，以后有你们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争了。”
0: 赵匡胤领了圣命，率舰卒5000，副将3个，王全斌、慕容延昭和李继勋直扑滁州。黄埔辉闻报，忙遣唐将何延熙率兵20000前去拦截。一场鏖战，何延熙的人头又被赵匡胤取去，唐兵被俘者2000多人，生还者10不及6。赵匡胤夜审俘虏，得知驻守滁州城的唐兵竟有12万之多，心中咯噔一下。这一咯噔，几位副将各献良策，以慕容延昭为一方，主张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滁州；以李继勋为一方，主张就地驻扎，遣使上奏皇上，讨得援兵，方可进攻滁州。赵匡胤嘿嘿一笑说：“
3: 汝等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赵匡胤呢，不想按常规出牌。”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2: 先锋打算怎么出牌呀？”
0: 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
2: 还兵寿州。”
0: 众将吃了一惊：“
2: 为什么？”“
3: 我讨南唐，居客之位，南唐则为主，以客犯主，在理上就已经输了半旗，何况我军不足5000人，就是我大周之兵一起来援，也不过10万人。而据守滁州之南唐兵为12万，何以取胜？倒不如撤回寿州，与皇上会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攻下寿州。寿州若下，滁州不足道也。”
0: 此为大出诸将意料，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良久，慕容延昭站了起来说：“
2: 我先叫您一声先锋官，再叫您一声二哥， 我军先皇上之命收复滁州，如今位置滁州，便要还兵，怕是啊要落一个窃敌的恶名呢。这是其一。其二，没有皇上圣谕，吾等私自还兵，皇上若是怪罪下来怎么办？
3: 赵匡胤说，
2: 慕容将军，你的担心是对的，但我得为我5000弟兄考虑，我不能为了怕人说我窃敌，便拿着5000弟兄的性命去搏，去以卵击石。
3: 慕容延昭欲要再辩，赵匡胤抬起右手，又朝下猛地一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2: 就这么定了，再有一言者，以扰乱军心罪论处。
3: 5000大军在赵匡胤的指挥下，无精打采地走在返回寿州的路上。走了两舍之地，赵匡胤不走了，还令封锁消息，只许进不许出。歇息一夜之后，命令全军兵发清流关。慕容延昭有些不解，闯进先锋大帐，直言相询道，
2: 赵先锋，赵二哥，你忽而撤军，忽而又进军，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3: 赵匡胤笑道，
2: 慕容老弟，你从军多年，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你不会不知道吧？小弟知道。
3: 你知道就不会有一言了。
2: 慕容延昭一头雾水，欲言又止。赵匡胤一声笑说，你呀你呀，我不想和你多说了啊，我呀只告诉你一件事，黄埔辉夺去滁州不久，李璟又派姚峰率军60000移驻清流关，我军若是进攻滁州，姚峰必然出军相救，以二击一，我军必败无疑，故而我佯装撤军，趁他们不备袭击清流关，清流关计下，滁州变成了我囊中之物。
3: 慕容延昭恍然大悟，身作一计说，
2: 二哥用兵如神，小弟难及万一，这次攻打清流关，小弟将功折罪。
3: 清流关在滁州西南，以山覆水，势颇雄峻，更有60000唐兵把守，莫说赵匡胤的兵只有5000，就是50000也难攻破呀。消息传到寿州，柴荣扼腕叹曰，
4: 与二弟过于自信，必败矣。
3: 他叹息良久，将高怀德唤至帐前，嘱咐说，
2: 赵先锋欲要攻打清流关，必败无疑，朕给将军进军20000，火速前去增援，不管是胜是负，将军能救赵先锋回来，便是大功一件。
3: 高怀德拜谢而去，谁知他还未赶到清流关，清流关已为赵匡胤所破，南唐之60000大兵死伤大半，就连那不可一世的姚峰也为周军所伤，狼狈逃到滁州。姚峰来到滁州城下，长出了一口气，正要呼叫黄埔辉放下吊桥坦然入城，谁知那周兵如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飞马过桥，一边喘息一边说道，
5: 快快把吊桥拆毁。
3: 吊桥虽毁，并没有挡住周兵，周兵来到壕边，一声呐喊，投入水中，浮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7-8丈的宽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姚峰见了，惊得许久合不上嘴巴，多亏小校提醒，兔子一般的逃入内城，闭门聚守。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2: 尔等随众已成瓮中之鳖，
3: 当即号令全军架设云梯，昼夜攻城。攻了不到一日，高怀德率军20000赶到，士气大振。黄埔辉见周军攻城甚急，心中发怯，登上城楼，高声叫道，
2: 谁是周军主帅？吾要面见周帅。
3: 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赵匡胤来到城下，扬手说道，
2: 黄埔将军，吾便是大周军副先锋赵匡胤，有什么话讲吧。
3: 黄埔辉朝赵匡胤拱手说道，
2: 赵将军，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各为其主，方才兵戈相向，你已经夺了我的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欺人太甚，大丈夫名战名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且停止攻城，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如我败絮，愿把此城奉献。
3: 赵匡胤哈哈大笑说，你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

0: 贯而出了。赵匡胤按兵不动，不少将领劝他突袭南唐兵，他连连摇头。后周军开始议论了，我们的先锋难道要学宋襄公吗？赵匡胤置之不理。真正想学宋襄公的是黄埔辉，因为他革信宋襄公的信条，比渡河未半不可击之，不列阵不可击之。可赵匡胤不是宋襄公，他也不想学宋襄公，他是在等机会，也是在等人。那个人一旦出现，太祖拥马相之入，手刃回中脑，并摇风擒之。这里的太祖便是赵匡胤，辉呢，自然就是黄埔辉了。只有一点，赵匡胤明明是使棒的，这次怎么使起刀来？但不管怎样，翻遍所有史书，黄埔辉都是死在赵匡胤的手中。唐兵见二帅一死一俘，而且是片刻之间，吓得屁滚尿流，活像惊兔一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他突然不笑了，表情十分严肃地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追，也可以抓，但不可以杀。稍停，又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抓，但只能抓都头以上的将校。赵匡胤下过这两道命令，带着他的亲兵缓配入城，先是出榜安民，继之又将所俘之南唐将校由李继勋押解向柴荣报捷。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物。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公可亲自审否？
1: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也是法外施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公素负大志，即死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焚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公三思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0: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4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记者24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期接续在北京举行，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质向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媒体焦点梳理全球多家媒体的分析评论。15-17，中国将全面贯通沿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触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6: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1: 参展商易廷浩：
7: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6: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1: 参展商王瑞东：
8: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6: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1: 各位听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9: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1: 餐饮制售赛项主裁判陈子栋：
10: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 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9: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三大核心门槛。
1: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11: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9: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
12: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1: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多应用，比如作为助理机器人或者服务机器人。中国不仅是机器人最大的客户，也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创新者。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13: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运动会23号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14: 要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它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它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它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它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它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我们人类的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15: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16: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17: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它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很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媒体焦点。
1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1: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19: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20: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化肥被誉为粮食的粮食，曾几何时，高效环保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被欧美、日本牢牢把持，产品价格高昂，与广袤农田无缘。如今这一格局被中国科研团队彻底改写，他们成功研发出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将产品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肥料技术正以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21: 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制板箱，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释膜材。
22: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月超教授用一句话形象地解释了其中的原理，相当于给每颗肥料都穿上了一件布满微孔的智能外衣，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能让养分像按需输液一样，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内缓慢而精准地释放。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方式不仅费工费力，更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氮肥超过一半的养分未被作物吸收便流失，最终汇入土壤、水体和大气。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21: 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22: 而团队的技术突破恰好击中了这一痛点。由于采用生物基材料，控释膜材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可降解、不污染土壤。
21: 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田，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22: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团队将包膜材料用量从最初的5%极限压缩至1.7%，实现了控释肥从贵族肥料到大田作物口粮的转变。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21: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做成了这种包膜控释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22: 这一产业化突破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施肥革命。在吉林省，约70%的玉米采用了控释肥种肥同播技术。在山东省，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农民不仅省去了追肥的奔波，产量反而提升了约20%。肥城市南宜仙村种植大户邹凡木：
23: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一次施肥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22: 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果转化已在中国多家肥料生产企业落地生根，相关产品不仅覆盖全国，更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总经济效益超过96亿元。
1: 环球华人。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拉维即将于24号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止到23号晚上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2: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4: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 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30: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 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4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18: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6: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8: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7: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 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
9: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6: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海巡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

0: 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它谋独的后盾。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了，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3: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 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

0: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
1: 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2: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又当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啊，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1: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3: 岛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动武的一种判断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啊，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0: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1: 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4: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标题叫挟持台湾民

0: 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啊，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1: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2: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杰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杰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三十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3: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笛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

0: 与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0: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3: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0: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4: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0: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5: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 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0: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4: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三

0: 那一块吧，我们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是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1: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2: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1: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5: So me do right，
6: 把咱们想法树立，
5: 一
6: 二三。
7: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8: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人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7: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8: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 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就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子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7: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8: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7: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9: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在这儿哈，就是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7: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10: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上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不进行个人卫生，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7: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8: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比方说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 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六点多再洗漱，一会儿七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四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9: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7: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1: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7: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8: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7: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8: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礼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7: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8: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 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7: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8: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9: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10: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

0: 但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雾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历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2: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3: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4: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5: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5: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6: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7: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1: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8: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1: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9: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1: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9: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1: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12: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

0: 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1: 欢迎你们来旅游！
0: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2: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出来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0: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3: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0: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4: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5: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0: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6: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0: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6: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7: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0: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7: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两这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0: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8: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0: 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8: 民宿咱们这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啊，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0: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8: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0: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药酒国公酒的来历及功效，除此之外还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呢，我们先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大家说一说喝酒到底好不好。
3: 这个酒文化其实我是比较推崇的，酒的东西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刚才说喝酒到底好不好，很多那个西医大夫说呢，说现代研究表明，只要喝一点酒，这进一点酒精，对身体就有伤害。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说这酒好像一点都不能喝，喝了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是这个科学数据显示的。我觉得什么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吧？这个伤害呢，喝酒越多，那么伤害越大。所以啊，我们不主张酗酒，这个多喝酒呢，这个是不行的。一天啊一瓶白酒，那肯定有伤害，对吧？伤害很严重。那么你喝一点点呢，也有点伤害，它很小很小，微量的，是吧？所以凡事我们要谈剂量，你不能说喝一点点这个有伤害。您不知道啊，是这样，酒的东西呢，就是喝多了不行，喝少一点呢，它这个益处反而大于什么的伤害。为什么呢？酒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对吧？酒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能够化开淤血，那么有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我见过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比如说到江苏的这个如皋去，中国著名的百岁之乡，结果我们看当地的统计是50%的老人天天喝酒，就是一半的百岁老人天天喝酒。哎，人怎么喝呢？人每天喝一点，就在黄酒喝二两，对吧？喝一点点酒，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伤害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好处巨大。什么好处呢？比如第一，让你情绪乐观，喝完酒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对吧？这情绪特别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喝完酒怎么样？活血通络，保持血脉通畅，所以怎么样？他这个淤血化除了，他身体状态就年轻啊，是吧？气血通畅，所以人家活了百岁。所以有的百岁老人就说的，哎呀，政府组织我们就去体检去，说的总去体检呢。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些大夫都劝我们戒酒，对吧？可是劝我们戒酒的大夫，那主任都去世两位了，可是呢，哎，我还活着，对吧？大家看，这岂不是那个什么，这有点像笑话似的，是吧？这个说明什么呢？健康跟谁学呢？跟百岁老人学，是吧？所以酒的东西呢，您少喝一点，它的这个哎调节情绪，对吧？在舒筋活络，它的作用呢，这个特别大，比那个什么少喝一点的时候，你那个危害很少很少一点啊，微量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哎，这个好处大得多得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啊，这个大家可以适量喝点。那么自古呢，中医怎么样都把这个酒入药，对吧？所以在《黄帝内经》里边讲老李汤液，对吧？这治病的人先上来没讲汤药，人先讲什么老李汤液，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各种酒啊，浊酒清酒啊等等。所以酒呢，哎，入药非常早，在我们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就有用这个白酒入药的这样的方子。那么我们中药炮制领域呢，也经常有这个药怎么样呢？用酒炒，对吧？酒浸，就给酒泡等等各种炮制方式。为什么呢？就取得这种活血通络能够流通的这作用。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也是一个这个酒的方子，药酒叫什么呢？同仁堂的这个国公酒。那么国公酒调理什么呢？就调理这种因为受寒了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肢体的痹痛啊，导致肢体疼痛啊，沉重啊，对吧？等等经络不通畅导致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子呢？是一个舒筋活络通畅血脉的，哎，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子呢，就是把这个中药放到酒里边去变成药酒。那么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驱风散湿，对吧？然后舒筋活络，对那种那个风寒湿这种哎引起的身体的经络阻滞各种疼痛，对吧？这个痹痛啊，哎，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这个喝的酒，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哎用点外用，对吧？用外用一点都可以。
0: 什么是国公酒？国公酒的功效及其作用都有哪些？国公酒又称为使国公进酒， 是明清朝代的宫廷秘方，该酒由数十种中药经科学浸泡配制而成，其气味浓郁芳香，酒味醇厚甘美，常饮有益健康。它可以治疗骨伤科、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国公酒为什么会被称为史国公酒呢？相传在明崇祯十七年冬，清兵攻破燕京，那个时候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着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风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和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棉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也难抬起来，原来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儿，抗御清兵是大事儿。于是他就请来了各种高手名医治病，什么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这天晚上史可法的门被推开了，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人上前施礼说：“史都师安好。”史可法莫名其妙：“你是何人呢？”“我呀，是洋河镇上的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可法都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可以帮您驱风治病。”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最开始史可法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没有法子，就服用了老中医的药酒。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军中将士又患风湿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的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关于国公酒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的讲解。
3: 那么这酒这个方子有什么特点呢？跟大家来分一分，要不然大家说您就这么一讲，说这能驱风散湿，它凭什么驱风散湿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药，对吧？这方子构成，那么这方呢，主要要什么呢？是这样的，第一味药当归，大家看呢，当归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当归是养血的，是吧？为什么这里边注重养血，把当归放到第一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总讲这个治病啊，外边环境的变化只是外因，那么根本什么？根本是内因，对吧？如果你体内正气充足的话，各位外边气候怎么变化，没事啊，您能够抵抗。但是您一旦怎么样，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气血亏了，对吧？尤其这个血亏，对吧？气亏一定血亏，血亏一定气亏，是吧？当血亏以后呢，经络里边什么空虚了，空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有淤血停滞，就是它流通不畅了，在局部会有淤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外邪是不容易进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外界只要环境一变化，大家看，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怎么样？容易相互夹杂的进入体内，因为你正气不足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的思路就是驱风散湿，不行的。干嘛？因为当时好了，可是转眼这些外邪又来，因为什么？你里边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养血，一定要养血，把正气补足，养血补气。所以呢，我们经常中医有句话叫这个血行风致灭， 当你血足了流通以后呢，这风自然就没了。这呢一方面什么，血能够濡润了，那个虚风啊没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血足了以后怎么样，外边来这个风邪也会被驱逐出去了。所以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所以这方里边大家看，第一位要配什么，配当归，对吧？当归跟什么配合呢？这方子里边有白芍。这白芍有什么作用呢？白芍是敛阴的，对吧？有这个什么缓痉挛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血亏以后啊，哎，局部会有痉挛，这也是什么疼痛的原因之一。所以啊，张仲景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什么？治那种这个拘挛，这种这个肌肉运动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血不足以后呢，哎，津液不足，这时候呢无法去滋润这些筋脉，所以筋脉就会什么拘挛，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白芍放在里边呢，可以敛肝柔肝，哎，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濡润筋脉。所以当归配白芍，再配川芎，川芎是什么？这个理气调气的，对吧？调这个血中之气。所以当归白芍配川芎，就差一味药熟地黄。这是什么方子？就是四物汤，养血的四物汤。那么当归白芍川芎放到一起，养血活血通络，这作用非常好。大家看到，这是养血的基础。那么接着这方又配了什么药呢？配了几味风药，因为驱风善湿。大家知道啊，这个风邪呢，风邪进入身体啊，其实我们这个寒怎么进来，往往是夹着风进来的。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或者类风湿关节炎，这古称什么？痹症。痹症。那么这痹症呢，这个有寒有热，那个热的什么？这关节红肿热痛的，您别用这药。那么什么样用呢？哎，遇到温了，这疼痛就减缓了，对吧？喜欢温暖。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受寒引起的。那么古人称那什么呢？叫风寒湿三邪杂治未必。那么怎么样，就是一定是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混合的进来的。所以这时候呢，驱风通络特别关键。那么像这方子里边有什么驱风之药呢？哎，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这个呢，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的中医知识，对吧？尤其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们师徒的故事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什么是风药，就是驱风通络之药。那么比如说这羌活，对吧？羌活，哎，苦温心，归什么经呢？哎，它是归这个膀胱肾经的。那么往上走，它这个散寒解表、驱风通络，对于这个头痛啊、脖子硬啊，对吧？这个肩背疼痛等，哎，驱上肢的风的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羌活。那么独活呢？独活呀、啊，也有这个哎驱风散湿作用，对吧？碰到这个风寒湿痹什么，我们往往会用独活。那么它的作用呢？哎，它也入膀胱经、肾经。它作用往下边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腰膝疼痛等等，我们往往方里加独活。当然了，这上边比如头疼啊，这去全身的这个风湿它也去，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方还有防风，防风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药。防风的药呢，比如说这个治疗感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防风，有解表散寒作用，哎，也是驱风散湿的，对吧？所以呢，配上白芷，白芷也同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风药。那么风药的作用呢，各位，这个是第一，它能够驱风，它的药性呢往往是往外走的。这个李东垣经常讲的什么阳中之阳，对吧？它往上升的。那么这个驱风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散湿，把湿气给化掉。所以呢，过去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风能胜湿，就像那个泥土啊，这里边都是这个水，所以像泥沼一样。那么什么天它能够好呢？刮大风头，风不断吹，把这湿气带走。所以呢，这叫风能胜湿。那么过去我讲的风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我说这风药啊其实是干嘛的？其实是改变身体内的这个通透度的这么一种药。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组织，因为湿气啊，因为淤血，因为痰等等，它往往会堵的，对吧？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堵。那么这种组织呢，一定影响气血运行，对吧？出现各种问题到时候我们。那么什么药呢？这个风药啊，往往能够改变通透性，哎，让气血流通起来，对吧？增加机体的这个通透性，所以这是风药的一个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驱风胜湿啊，风能胜湿等等，都是哎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酒里边啊加了这些这个第一养血，第二什么呢？我们这个驱风胜湿这些风药以后呢，哎就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关节痹痛什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作用。那么接着在这方里还加什么呢？哎，加一味药什么？炒白术。炒白术干嘛的呢？白术是健脾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要扶正气，对吧？因为你正气不足， 所以呢血脉不通畅，然后外邪风寒湿都来了。那么我们要扶正怎么办？要养血，对吧？养血同时干嘛呢？我们还要补脾，把脾补足了，那么正气足了，你的气才能足一些，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这个去把这个风湿这个气血运行开，把风湿给驱出去。所以加上炒白术，这加的特别好，这是做什么用啊？是补脾的。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点苍术。那么这干嘛呢？这是去湿气的，补脾去湿的。这个白术和苍术呢，我们讲过是一对药，对吧？白术呢，它这个补脾作用强，去湿作用稍微弱一点点。那么苍术呢，去湿的作用强，补脾作用稍微弱点，但是都是补脾去湿的。那么这两味药，经常很多中医啊把白术和苍术放到一起，干嘛呢？就是增加它补脾去湿的力量。这两味药配到一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是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边注重补脾了。那么接着还有什么药呢？这方里配了很多行气之药，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驱风散湿啊，其实那些风药就已经是行气之药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这方子里边又什么，又配合了一些药来跟它搭档，配合它，这样呢，这个效果更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藿香，对吧？藿香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藿香正气啊等等经常用，对吧？藿香是振奋脾胃之气的，也是行气祛湿的这么一味药。那么如果我们在临床中啊碰到这患者舌苔很厚腻，对吧？一看体内气滞，对吧？然后湿气很重，我们往往加什么呢？加这个行气之药，往往加藿香。这是药这个味道很香，一般的药我们都后下，这样就是借助它这个芳香之气，对吧？藿香。那么藿香配什么？槟榔。大家看槟榔，我前面讲过槟榔，对吧？槟榔有什么作用呢？槟榔也是这个理气化湿的，把这个湿邪往下倒，具有这个把湿邪往外排的作用，对吧？往外排。那么还有什么？陈皮。陈皮是理气之药，在这个橘子皮里边，不去这个白的。那么这陈皮呢，我们往往用它来调肺气，对吧？一碰到这个咳嗽啊，受感受外寒的时候，那么我们往往用陈皮。那么调内伤呢，是什么？当体内湿气很重，这个气机阻滞的时候，陈皮能够理气和中。所以大家看吧，这都是什么轻轻的这些这个调气的药，配合前面那些霸道的风药，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方子里还有乌药。乌药干嘛的呢？这乌药啊也是一味重要的理气之药，那么入脾肺肾膀胱经。那么什么作用呢？就是顺气开郁，当你气机郁滞以后呢，它帮你理开，帮你顺开，那么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然后呢配上佛手。那么佛手这味药呢是疏肝理气的，对吧？归肝脾肺经，那么疏肝理气，在广东那边呢这也叫佛手柑，对吧？这当作一种水果来卖。那么这东西呢就像陈皮一样，放得越沉越好。过去在清朝的时候呢，这是什么一种贡品之一，就不远千里啊送到这个皇宫里边。那么它的理气作用呢比较好，还有祛湿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到广东潮州那边去看到什么有这个佛手柑呢做的这种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年韩愈到这儿来的时候，说老百姓啊的湿气太重了会得病，那怎么办呢？人有中医知识，对吧？就用佛手给做成各种这个食品，让老百姓吃，老百姓吃完以后呢把这湿气化掉，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在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佛手柑是这个经常用的。然后呢这方里边配点什么？配点青皮。那青皮我们讲过跟陈皮很像，对吧？它是青色的，有破气的作用。为什么？它能够散那种什么气滞导致的什么这种结块。那么这呢一般的理气药可能我这个湿痰湿能化开，但是结块都化不开，青皮能把它破开。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啊里边又用了很多行气之药，配合什么？配合那个风药来疏风通络。那么在疏风通络的过程中干嘛呢？去除湿气。所有的这些风药和这些行气之药其实都有去湿的作用。所以这方大家看到没有，非常独特。一般我们会想啊，这个如果治疗风湿是不是用很多渗湿的药？没有，它得用什么？很多驱风之药、行气之药，然后通过驱风行气的方式，让你把湿气散掉。所以，真正说往外祛湿的药呢，可能就是苍术啊，或加点什么，加点这个厚朴啊等等。其实厚朴也是行气祛湿之药，对吧？那么这方呢，大家看比较独特。再配点什么呢？再配点活血通络的，比如配点红花啊等等。然后我怕你驱风通络呀，这个药性太温燥了，太温燥了身体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加点这个滋阴的药，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竹啊，对吧？用点麦冬啊，对吧？用点木瓜啊等等，就滋阴润燥，对吧？配合这个疏肝柔肝的白芍啊等等来起作用。 那么接着这方又加点什么？加点补肾的，那枸杞子啊，是吧？加点补骨子啊，对吧？我再加点补肾的来扶正气。所以啊，这方呢，哎，总体看下来呢，大家看这方是很独到的，是吧？这个什么养血的思路，然后祛风通络啊，风药用上，然后再加点什么行气祛湿的药，然后再加什么呢？补脾祛湿的，对吧？再加点补肾的，然后加点活血的，然后给你加点滋阴润燥的，最后配点什么呢？配点有的时候呢，你还有点热，是吧？有点热，因为什么呢？气血壅滞以后，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这个受寒了以后就是一个寒，大家千万别这么以为。为什么呢？就像感冒一样，风寒感冒，感冒以后您说都是寒症吗？不一定的，过几天就入里化热了，是吧？过几天以后痰就变黄了，是吧？过几天嗓子就疼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病是一成不变的，外邪来了以后进入身体，和身体接触，身体不同状态会引起它什么不同的反应，身体有的地方堵了就会化热，对吧？有的地方空虚地方就会变凉，所以同样一个躯体，在外邪来的时候，甭管是寒邪还是热邪来了，都会引起身体的什么各种变化。那么在有些淤堵地方还会出现一点热的这个征兆，对吧？尤其是你当你用药啊都是这个温性以后呢，所以这方里边呢还配了一点啊清热的药，比如像栀子这样的药，配一点点清热的，来配合什么？配合滋阴那个药，哎，来让这个药啊整体用上以后不至于这个出现热症，越来越热，不至于这样，是吧？所以最后呢配点红曲来调和脾胃，整体大概这么一个方子，给大家这个大概讲一讲。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哎，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哎，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国公酒的组方呢，罗大伦博士呢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药酒喝了之后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北京的老字号药铺同仁堂是第一家被列入皇家御用药材供货商的。同仁堂的发迹始于一个叫岳良才的人，他呢是同仁堂创始家族岳氏的一世祖。岳良才是一个江湖郎中，行医久了就成了名医。到了岳氏四世祖岳显阳，那个时候呢是清朝初年，他结束了世代是江湖郎中的传承，转而进入了皇宫，当了太医院的医职人员，这为他打开御药供应市场提供了良机。在岳显阳的指导下，他的三儿子岳凤鸣编写了同仁堂药目，编印成册，在医术领域广为流传。正如岳家预料的那样，同仁堂药目自然也引起了御药房的注意。御药房一翻书，哎呦，这同仁堂的药方啊还真是靠谱，自然呢就呈报到皇帝那边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同仁堂为御药房的固定供货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同仁堂就成为了皇家健康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是

0: 是皇家医药材料全面合作供应商。从此同仁堂开始了为期180多年的大清御药房药材供应商的角色，直到清政权消亡才告一段落。百年老字号的分量，同仁堂呢，就是凭借御药特供单位的名声挣来的。讲述清代御药房的发展历史，同仁堂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一块招牌，因为呢，它就像是一枚蝎子，深深地嵌入到了御药房的内里。但实际上，跟大清御药房结缘的民间名药铺不止同仁堂一家，还有其他几家老字号名药堂。他们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杏核堂，也就是现在的陈李济，还有山西的广玉远，陕西的石济堂，汉口的叶开泰。清代社会医药领域素有四大药房之说，其中呢，同仁堂、胡庆余堂、杏核堂全国公认包含在四大药房之内，而另外一家四大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有着不同的版本，主流观点认为是广玉远，也有人认为是叶开泰或者是石济堂，这些呢都是一些有着争议性的观点。但不管如何版本不一，广玉远、石济堂、叶开泰呢，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药铺无疑，而且都跟大清御药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供奉御药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同仁堂供奉御药的历史。
1: 崇文门、前门、东华门、故宫紫禁城，无论您是久居北京，还是匆匆在这些地方合影留念，您都不会忘记这里，因为他们是北京的符号，他们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如果您愿意追寻着这条京城古道去寻幽探秘，还会发现这里铭刻着一家企业300多年以来从创业到传承，从兴旺到辉煌，起伏跌宕的历程。每天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前门大石蜡商业街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同仁堂老药铺的员工们打扫厅堂，整理柜台，开门迎客。离这儿不远的崇文门外西打磨厂的同仁堂中医医院也迎来了第一批患者，太阳高高的照耀着连接着崇文门和大石蜡的中心点正阳门门楼，在阳光下它显得还是那么有气势有威严。
0: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2: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皇宫中轴线的最南端，1702年同仁堂的创始人岳凤鸣先生他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那么因为他仅仅离皇宫咫尺之遥，那么决定呢把他父亲1669年成立的岳家药室迁徙到这里，创办了同仁堂药铺，也正式的就是说同仁堂他开始了在繁华的商业区谋足立足的地方。
1: 凭借着精良的制药技术，优质的药品品质，同仁堂的皇差真的做成了。1723年，清雍正元年，经太医院院士刘生方的明奏，同仁堂获得了药尾交送入宫的殊荣。当岳凤鸣的儿子岳礼接过御药房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旨意起，同仁堂开启了供奉御药188年的不凡历史。事实上，直至宣统皇帝逊位，溥仪小朝廷的供奉仍由同仁堂承办。其实同仁堂能够取得皇商的身份，有着两个重要的也是必不可缺的原因。
0: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3: 我觉得一个是有同仁堂制药的口碑，第二 跟岳显阳曾经是太医院的历

0: 目，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从雍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贡御药。这个我们就是从历史的这个，因为在这历史上这十几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事。
1: 岳显阳官守太医院立墓的诏书，现在仍由岳氏家族成员完好地保存着。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仁堂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他的副本。30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彰显着岳家曾经的显赫，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太平盛世的康熙年间。
2: 当时的那个京城呢非常的繁华，药铺林立，但也呢良莠不齐，有一些很不好的质量不好的药，但是呢那个甚至有滥竽充数的假药。岳显阳对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的痛恨，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者，他就立志呢要成立一个药房来为百姓服务。同仁药铺一经成立呢，就以高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想成为同行业的一个标杆。饮品药材呢一定要地道，丸散高丹呢一定要经年有效。当然除了做好药之外呢，那个岳显阳呢也会亲力亲为，一视同仁的对普通老百姓看病，从而实践他可以济人者以为医药为最这一人生目标。
1: 在岳显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岳凤鸣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于康熙45年将同仁堂迁至前门大石蜡。在当时北京的药铺有上千家，同仁堂却独享了供奉御药的殊荣。同仁堂能够享有这样的地位，成为一枝独秀，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0: 尊肘后遍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一段话。
1: 这一祖训时时刻刻激励着同仁堂的每一个人，它又代表着什么样深刻的含义呢？
3: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0: 尊肘后那意思就是同仁堂制药一定要遵照传统的经典方，遍地产就是一定要使用地道药材，接着才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指的是制药的过程，制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规范来做。
1: 因为遵循着严谨的制药标准，此时的同仁堂就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已故北京市副市长、同仁堂药店经理岳松生先生的《北京同仁堂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就说，同仁堂自开设以后就名声很大，那时有人赞道，四方良药属京药，京药奇门在同仁，这自然就引来了皇家的青睐。自此同仁堂开启了长达188年的御药供奉之路。
3: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2: 现在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头呢，存放着很多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蛇的文献和档案，这些档案呢都是那个同仁堂的那个立足于同仁堂历史文献收集的这些老药工们呢，在90年代初，那真是一笔一画的从中国历史档案里誊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也运用了比较先进的照相技术，这些文献呢，它真实的记录了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一言一行、一方一丹，同时也更见证了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历史。
1: 现在，同仁堂博物馆里展示的药丸和仿丹，是比照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真品复制出来的。据那里的研究人员介绍，这样的药品和仿丹故宫中还存有很多，像太乙紫金锭、离洞丸、十香返魂丹等。

0: 同仁堂名药药丸上，药名和浦东岳家的红色戳印，历经百年，依旧清晰可见。
1: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关雪玲说，
2: 御药房吧，它是内务府底下下辖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应该是仿照明朝的这个制度来设立的。它设立的时间是顺治十年，就是说设立之后也经过了一些机构的什么裁撤呀，什么复设呀，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最后康熙六年的时候是最终定的，它归内务府管理，然后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0: 现在紫禁城早已对外开放，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八方宾客，是中外游人首选的观光圣地。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探幽访古，寻找一下御药房的位置。
2: 清宫里边呢，医药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御药房。除了御药房之外，它还有寿药房啊，还有一些以各个宫殿来命名的这些药房，你比如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啊，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还有一些那个晚清后妃住的，像什么永和宫药房啊、长春宫药房啊，还有一些就是存放药材的，像御药库。就除了宫里边的这些药房之外，他在那些他的一些行宫，你比如热河呀，还有在圆明园呀，这些地方也都设有这些药房。
0: 清廷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宫妃嫔，国戚王公，下至太监宫女、杂役，所用药味大都由同仁堂听传供奉。现在的日经门南配殿曾经就是御药房的所在地之一，这里与皇帝日常起居的乾清宫近在咫尺，但在当时宫外的人想进宫也并非一件易事。
3: 同仁堂获得药商资格以后呢，就要领取进宫的凭证腰牌，因为当时皇宫呢是禁卫森严的，那么腰牌呢是唯一进宫的凭证。当时没有照片，所以腰牌呢是正面是写着药商的名字，背面是对药商的一个体貌的一个描述。那么凭着这个，进入宫禁才允许进入皇宫。
0: 在同仁堂博物馆内，存有这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张宏年19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附记新药商张宏佩戴之处。张宏是同仁堂药商，应宫中传召，每次交送药材出入皇宫，全凭这块腰牌证明身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皇宫对药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3: 同仁堂供奉御药呢，是通过药商往宫里传递的，这个呢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呢都是每3个月要向太医院御药房供药，这个是不得延误的。
1: 老字号是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品牌的脊梁，更是展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原则。糖尿病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疾病。关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 我们如何来看待血糖的数值？我们如何来规范糖尿病的治疗？在日常生活方面，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医生、徐远医生为您解析糖尿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糖这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八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 4.0 到 6.1 毫摩尔，餐后两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 7.8 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朋友注意啊，如果一次两次的检测血糖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您别紧张，别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了，那说明呢您的血糖这块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了。关于血糖值，它的这个高的上限和低的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听一听杨文英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
6: 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点，我们都是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因为你中国自己，因为你想切这个点，不是我想脑袋一热我们几个专家一讨论我们就切哪的，不是，它是有证据的，就必须是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从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的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1: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7: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可以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6: 今天我们之所以都非常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 但是增高了以后，相

0: 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1: 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0: 可以
1: 提前
0: 做的
1: 发
0: 就是
1: 现？
0: 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10几亿是正常的，对不对？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得多了，动得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啊，体重指数大于比如25的，或者腰围女的大于85，男大于90的，都应该定期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糖。
2: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付出的不仅仅是心力，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份敬意。好，刘红，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

0: 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 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盖。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维是天下文宗，也有人捧他作人间诗佛，但是读过他的送别诗，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以风自笑的多情人。今天我们就说说王维和他的一首送别诗《送沈子服归江东》，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沈子服归江东，唐·王维。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齐。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一生所作的送别诗非常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变。送友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送友赴任又充满了殷殷的劝勉，安慰友人贬谪落地更是情深意重，慈悲心肠。但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沈子服的生平也不详，想来也必是王维的一位好友。也许沈子服应该感谢王维，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沈子服，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维的一段情谊，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基调明朗、哀而不伤的古诗呢？唐朝开元年间，王维去岭南任知南选的途中，顺着长江上游送别友人沈子服归江东。王维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看船只来来往往，送走一个个离人。艄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王维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有点远。看多少春风又来，杨柳又散，目尽江湖白帆，江水如蓝，站在岸边只想把这满江春色从江南江北揽入怀，好送友人平安归家。用今天的话来说，王维的确是个天才诗人，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感情。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以情入景，用景抒情，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青绿山水画卷。蓝的是江水，白的是船帆，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使得这首送别诗情意满满，春色无边。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县城之景。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里写杨柳，不仅写县城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此诗的主题虽是离别，诗调却不以哀伤为主，反添了几分明快和清丽。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与您一同温故知新。我们今人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呢，不但能从书中的故事内容、情节等，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风尚等。 那如果再多看几遍，更能够品味到书中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高雅别致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它不仅呢是一部活的兵书，更是让我们学会为人处事的一本教科书。它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现实真相。那让我们温故知新，来重读《三国演义》，看书中告知我们的人生真相。如果说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了。
2: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陈司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辞采华美见长，留有集30卷，以三佚，今存《曹子建集》是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具有情兼雅怨、体批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8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1: 说起曹植呢，想必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高八斗的才子形象。曹植少年的时候就文采飞扬，他10多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以及先秦两汉词赋，诸子百家也是广泛的涉猎。他呢思路快捷，而且谈风尖锐，觐见曹操的时候呢，每被提问常常是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呢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地问他：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做呢？那人们熟知的七步诗以外啊，曹植呢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洛神赋》。那《洛神赋》也是中国的词赋名篇，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念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书而不能结合，最后呢，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这个全赋呢，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非常的丰富，而且情思欠缺，若有寄托。可能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文采飞扬、辞藻华丽的赋，但很少有人真正的去阅读过、欣赏过，因为词赋有点长呢。我们在这里就把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一起欣赏，来了解一二。
0: 《洛神赋》白话文解读。黄初3年，我来到京都朝觐，归渡洛水。古人曾说，此水之神明叫扶妃，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于是做了这篇赋，全文如下：我从京都洛阳出发，向东回归封地鄄城，背着衣阙，越过环垣，途经通谷，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衡草的岸边卸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自己则漫步于杨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于是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 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福妃，然而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他？他的形状怎样？臣倒很想听听。我告诉他说：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它时隐时现，像青云笼月，浮云飘忽，似回风玄雪。远而望之，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仙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新荷。它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树，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既不失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她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词得体可人。洛神服饰奇艳绝世，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他身披明丽的罗衣，带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他脚着饰有花纹的远游鞋，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细，左面倚着彩毛，右面有桂旗壁印，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枝草。我钟情于她的淑美，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可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因为有感于正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这时洛神深受感动，低回徘徊，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他像鹤唳般的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走过杜衡草丛而使芳气流动，忽又怅然长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意的小主，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南香而飞，她手挽汉水之神，为护瓜星的舞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用长袖避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清洁如飞浮，飘忽游移无定。它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它动止没有规律，像危急又像安闲，进退难以预知，像离开又像回返。它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 她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在这时，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水神川后止息了波涛，逢仪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胜，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精尼腾跃在车架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胜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起，缓缓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只怨恨人神有别，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而无法如愿以偿。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身处两地，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只能赠以铭铛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处。我为众灵一时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于是我舍低登高，脚步虽移，心神却仍留在原地，余情全浅，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顾盼更是愁绪萦怀，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念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强，以致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但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之时，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0: 洛神赋啊，可以看作是汉代铺排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转化的桥梁，在历史上呢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近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呢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抄录了下来，为书院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那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呢，一些剧作家又将它搬上了舞台，很多成语典故也来自于此，比如说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眸皓齿、凌波微步、气若幽兰等等，可见曹植的这篇词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的深远。那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呢，就取材于这篇名赋，而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呢，也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的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也因为这样呢，曹植以才高八斗名扬天下，而唐代所称的汉魏风骨当首推就是曹植了。父亲曹操呢是爱才之人，对这样一个文学成就斐然、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的儿子自然是喜爱不已，做什么都带着他。再加之曹操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呢也很合曹操的口味。那渐渐的，曹操开始把爱心呢就转移到了曹植的身上。那作为曹操最属意的儿子，如果曹植能够抓住机会啊，身自砥砺，估计呢曹魏的历史啊就会改写了。只可惜这一手好牌被曹植打稀烂。
1: 曹操的失望。曹操起初很欣赏曹植，甚至准备立他为世子。曹植也和许多文人一样，平日里喜欢饮酒赋诗。有一次醉酒后，曹植擅自打开了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并在驰道上纵马狂奔。这种行为在古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以死罪论处也理所应当。擅开司马门事件可以说是曹植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曹操大怒，诛杀了负责宫廷车马的公车令，曹植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虽说曹植因为司马门事件不再被重视，但曹操仍然心念这个爱子，想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元219年，镇守荆襄的曹仁为关羽所围，在这危机的情况下，曹魏连发多军全去支援，而曹植也恰巧是其中一军的统帅。然而曹植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点也不懂得约束自己，本是临危受命，可就在大军出发那天，曹植却因醉酒迟迟未能出现。曹植醉不能受命，气得曹操最后只好收回命令。至此，曹操决定彻底放弃曹植。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王位，曹植时年29岁，作《上庆文帝寿善表·未德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于是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地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曹丕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卞氏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2年，对曹植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2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从此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7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睿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睿只是忧闻达报，无采纳之意。 曹植在文帝、明帝两朝的十二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死后谥号司，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司王。
0: 太任性的人生是一场灾难。不错，曹植是有才，但他的才华呢，也弥补不了任性给他带来的损失。美国有句谚语说，任其自由必自取灭亡。做人呢，可以有个性，但一定不能任性。个性与任性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个性呢，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任性呢，却是无态度的人生。很多时候啊，越是任性的人就越得不到自由。反观那些严于律己的人，他们不放纵，不随意，似乎活得很苦，最终呢却能够收获最甘甜的果实。要知道，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也是最成功的人。听众朋友，乐听中华，今天和您一同读三国，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

0: 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至于选谁挂帅出兵南唐，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3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避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
6: 臣以为该问。
5: 那请就问吧。
6: 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万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
5: 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
6: 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5: 陶谷故作不懂说：“
6: 启奏陛下，这诏书怎么写呀？请陛下明示。”

0: 柴荣抱着一笑说，怎么写爱卿当然知道，还用问朕吗？陶谷点头哈腰说，臣明白了。不一会儿他便草拟诏书一道呈给柴荣。柴荣将诏书仔细看了一遍，道了声甚好，当即颁行天下。众僧尼见了诏书，又气又恨又急，但他们领教了柴荣的厉害，不敢再去辩经请愿。于是数十个寺院的长老齐集哲龙寺，恳请谭云长老出山护法。谭云长老长叹一声说，不是老衲不肯东去汴京见皇上，实是我佛当有今日之节，去也无用。众僧尼说，何以见得吾佛当有今日之节呢？吾教之创立不及道教之早，传入吾国还不到900年，而吾教之发展势头盛猛，目前道教之徒不及吾教始至一二，引起了元始天尊的不满，找到玉皇大帝，非要让他的爱徒姜子牙下凡做皇帝。玉皇大帝拗不过他，便同意了。如今的皇上便是姜子牙转世，一因我有恩于皇上，二因皇上有不忍之心，才未对吾教赶尽杀绝。汝等就不必再为佛像之事枉费心机了。新任相国寺住持维宁冷哼了一声说，师兄，吾教面临大劫，作为吾教之一方住持，应当不遗余力地前去护法，师兄却出来说此番话，让人心寒。吾等不再求汝，吾等这就面谒皇上，就是拼上一死也不能让皇上毁佛。说毕率袖而去。谭云长老追到大门外劝道，请师弟听愚兄一言，就是拼上一死，皇上也未必不再毁佛，还是不要去为好。阿弥陀佛。维宁盯了谭云长老许久，猛地转身昂首而去。柴荣正在大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闻听维宁求见，一脸的不快，冷声说道，让他进来。维宁上得殿来，行过三叩九拜之礼，便直言相询道，陛下，老衲听说陛下要收缴前次所费之寺院的铜佛像，以及铜钟、铜磬、铜钺、铜铎等铜器，可有此事啊？柴荣说，确有此事。老衲斗胆觐见陛下。陛下前次整顿寺院，被废除的寺院达32000多所，已经做得有些过分，如今又要毁佛之铜像和佛之铜器铸钱，就不怕佛祖怪罪陛下吗？柴荣哈哈大笑说，朕不怕，朕有什么好怕的？贵教不是常讲要施利于众生吗？为了众生连命都愿意舍，而今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拯救南唐之众生，朕只是收缴了一些闲置的铜像和铜器，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朕，还会为朕记上一大功呢。爱卿如果以为朕说的不对，朕可以给卿车马，给卿路费，把佛祖请到汴京。佛祖若是也说朕做的不对，朕给他磕头谢罪，收缴废除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永不再言。可恶，竟又故伎重演，把对付海宁长老的那一招又用到了老衲的身上。这话维宁只是在肚中骂，柴荣虽说听不见，但柴荣能猜到，可他并没有生气，笑嘻嘻地问道，维宁长老，汝为朕去请佛祖，朕不能太小气，给汝10辆马车，1000两银子，不少吧？猫戏老鼠，维宁只是听说，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自己竟然成了柴荣手中的老鼠，他又气又恨。大臣们为了讨好柴荣，或以嘻嘻的笑声，或以鄙夷的目光围攻维宁。维宁是中原四大长老之一，何时受过这等侮辱？沉声说道，陛下，吾教一心向善，普度众生，功德无量，而今却遭灭顶之劫，老衲身为一方之住持，不能护寺正法，生而何意？ 说毕，以拳猛击头顶，颓然倒地，众大臣无不失色。柴荣没有料到他以身殉佛，先是吃惊，继而愤怒，铁青着脸说：秃驴竟以死来要挟朕，实在可恶，将他拖到闹市，曝尸三日。二侍卫应声而出，一人架住维宁一条胳膊，拖下大殿，朝闹市走去，途中与谭云长老相遇。谭云长老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要将维宁长老拖往何处啊？拖往闹市曝尸。二侍卫认识谭云长老，也知道他曾有恩于皇上，很客气地回道：阿弥陀佛，老衲这就进宫为维宁长老求情，请施主暂缓执行。二侍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回道：敬从长老之教。柴荣闻听谭云长老来了，忙道了一声请。谭云长老进了大殿，也不知道给柴荣讲了些什么。柴荣收回圣旨，不仅不再曝维宁之尸，且以住持之礼葬之。连维宁长老都被皇上逼死了，谁还敢出头反对？收缴所废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进展得很顺利，柴荣又发了一笔横财。有了这两笔横财，柴荣有了底气，生出了御驾亲征南唐的念头，并且下书一道：李逆父子天生奸邪，道具一方，千称帝号，晋汉之代环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彭助凶逆。昔日李守贞叛之河中，李逆驻兵驻饷，与我大周为敌，我军征蜀，李逆出兵30,000驻蜀。半年前李逆竟然灭蜀灭闽，致使生灵涂炭，后又勾引契丹，屡为边患。南唐不灭，我大周永无宁日；南唐不灭，淮南之百姓永无宁日。赵夏以王溥任东京留守，管理朝政，张永德副之，以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负责京师治安，命符彦卿驻军天雄以备契丹，调郭从义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代行马军司都指挥使之责，柴荣则自任元帅，李崇进、赵匡胤为政府先锋，范质、窦仪督运粮草，点检大兵100,000，浩浩荡荡杀向南唐。从征之大将数十人，王彦超、伍行德、张令铎、高怀德、慕容延昭、韩令坤、赵红殷、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王全斌、党进、李汉超、刘庆义、刘守忠、王正忠等。此外，赵普则以军事判官之职得以随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到了正阳，与南唐大将刘彦珍相遇，只一战打得他落花流水，项上的一颗大号头颅也被周之先锋李崇进取去。滁州刺史王绍燕闻听刘彦珍败北，自知不是周军对手，弃城而去。柴荣命张令铎镇守正阳，伍行德镇守滁州，稍作休息，从正阳渡过淮水，杀向寿州。寿州面对淮河，往西是上游的阜阳，往东是下游的蚌埠，它的后面就是战略重镇合肥，再往后就是南唐赖以生存的长江，所以它才是南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将又是南唐名将刘仁善。柴荣不知道刘仁善的厉害，将寿州城围了1个多月，并发起了10几次抢攻，寿州城归然不动，而后周军却移下了1000多具尸体。柴荣正在为寿州之事发愁，忽有谍人来报滁州被南唐大将黄埔辉夺去， 武行德下落不明。柴荣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问道：诸位爱卿，谁愿为朕收复滁州？李崇进、赵匡胤、王延超、高怀德高声应道：
2: 臣愿去。
0: 柴荣面露喜色说：先锋已经立了头功，这第二功就让给副先锋吧。至于你，还有你，他指了指王彦超和高怀德说，这仗刚刚开始，以后有你们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争了。
3: 赵匡胤领了圣命，率建卒五千，副将三个，王全斌、慕容延昭和李继勋直扑滁州。黄甫辉闻报，忙遣唐将何延熙率兵20000前去拦截。一场鏖战，何延熙的人头又被赵匡胤取去，唐兵被俘者2000多人，生还者10不及6。赵匡胤夜审俘虏，得知驻守滁州城的唐兵竟有12万之多，心中咯噔一下。这一咯噔，几位副将各显良策，以慕容延昭为一方，主张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滁州；以李继勋为一方，主张就地驻扎，遣使上奏皇上，讨得援兵，方可进攻滁州。赵匡胤嘿嘿一笑说：汝等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赵匡胤不想按常规出牌。众将异口同声说：先锋打算怎么出牌啊？
0: 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还兵寿州。
3: 众将吃了一惊：
2: 为什么？
0: 我讨南唐，居客之位，南唐则为主，以客犯主，在理上就已经输了半旗。何况我军不足5000人，就是我大周之兵一起来援，也不过10万人。而据守滁州之南唐兵为12万，何以取胜？倒不如撤回寿州，与皇上会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攻下寿州。寿州若下，滁州不足道也。此为大出诸将意料，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良久，慕容延昭站了起来说：
2: 我先叫您一声先锋官，再叫您一声二哥。我军先皇上之命收复滁州，如今未至滁州便要还兵，怕是要落一个窃敌的恶名呢。这是其一。其二，没有皇上圣谕，吾等私自还兵，皇上若是怪罪下来怎么办？
0: 赵匡胤说：
2: 慕容将军，你的担心是对的，但我得为我5000弟兄考虑。我不能为了怕人说我窃敌，便拿着5000弟兄的性命去搏，去以卵击石。
0: 慕容延昭欲要再辩，赵匡胤抬起右手，又朝下猛地一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2: 就这么定了，再有一言者，以扰乱军心罪论处。
0: 5000大军在赵匡胤的指挥下，无精打采地走在返回寿州的路上。走了2舍之地，赵匡胤不走了，还令封锁消息，只许进不许出。歇息一夜之后，命令全军兵发清流关。慕容延昭有些不解，闯进先锋大帐，直言相询道：
2: 赵先锋，赵二哥，你忽而撤军，忽而又进军，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0: 赵匡胤笑道：慕容老弟，你从军多年，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小弟知道。
0: 你知道就不会有一言了。慕容延昭一头雾水，欲言又止。赵匡胤一声笑说：
2: 你呀你呀，我不想和你多说了啊，我呀只告诉你一件事。
0: 黄甫辉夺去滁州不久，李璟又派姚峰率军60000一驻清流关。我军若是进攻滁州，姚峰必然出军相救，以二击一，我军必败无疑。故而我佯装撤军，趁他们不备袭击清流关。清流关既下，滁州变成了我囊中之物。
3: 慕容延昭恍然大悟，深作一计说：
2: 二哥用兵如神，小弟难及万一，这次攻打清流关，小弟将功折罪。
0: 清流关在滁州西南，以山覆水，势颇雄峻，更有60000唐兵把守。莫说赵匡胤的兵只有5000，就是50000也难攻破呀。消息传到寿州，柴荣扼腕叹曰：
2: 于二弟过于自信，必败矣。
3: 他叹息良久，将高怀德唤至帐前，嘱咐说：
2: 赵先锋欲要攻打清流关，必败无疑。朕给将军禁军20,000，火速前去增援。不管是胜是负，将军能救赵先锋回来，便是大功一件。
3: 高怀德拜谢而去。谁知他还未赶到清流关，清流关已为赵匡胤所破，南唐之60,000大兵死伤大半，就连那不可一世的姚峰也为周军所伤，狼狈逃到滁州。
2: 姚峰来到滁州城下，长出了一口气，正要呼叫黄甫辉放下吊桥坦然入城，谁知那周兵如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飞马过桥，一边喘息一边说道：
4: 快快把吊桥拆毁。
3: 吊桥虽毁，并没有挡住周兵。周兵来到壕边，一声呐喊，投入水中，浮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7-8丈的宽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姚峰见了，惊得许久合不上嘴巴。多亏小校提醒，兔子一般的逃入内城，闭门聚守。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2: 尔等随众已成瓮中之鳖。
3: 当即号令全军架设云梯，昼夜攻城。攻了不到一日，高怀德率军20,000赶到，士气大振。
2: 黄甫辉见周军攻城甚急，心中发怯，登上城楼高声叫道：谁是周军主帅？吾要面见周帅。
3: 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赵匡胤来到城下，扬手说道：
2: 黄甫将军，吾便是大周军副先锋赵匡胤，有什么话讲吧。
3: 黄甫辉朝赵匡胤拱手说道：
2: 赵将军，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各为其主。方才兵戈相向，你已经夺了我的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欺人太甚。大丈夫明战明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且停止攻城，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如我败絮，愿把此城奉献。
3: 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2: 你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叫你死而无怨。
3: 黄甫辉说：
2: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将军后退3里，在下好整军出城，一赌胜负。
3: 赵匡胤朗声说道：
2: 好。
3: 遂停止攻城，后退3里，列阵而待。约有一盏茶功夫，内城门轰然而开，涌出一群唐兵。南唐的军队开始从城门里鱼贯而出了。赵匡胤按兵不动，不少将领劝他突袭南唐兵，他连连摇头。后周军开始议论了：
2: 我们的先锋难道要学宋襄公吗？
3: 赵匡胤置之不理。真正想学宋襄公的是黄甫辉，因为他革信宋襄公的信条，比渡河未半不可击之，不列阵不可击之。可赵匡胤不是宋襄公，他也不想学宋襄公，他是在等机会，也是在等人。那个人一旦出现，太祖拥马相之入，手刃回中脑，并摇风擒之。这里的太祖便是赵匡胤，辉呢，自然就是黄甫辉了。只有一点，赵匡胤明明是使棒的，这次怎么使起刀来？但不管怎样，翻遍所有史书，黄甫辉都是死在赵匡胤的手中。唐兵见二帅一死一俘，而且是片刻之间，吓得屁滚尿流，活像惊兔一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他突然不笑了，表情十分严肃地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追，也可以抓，但不可以杀。稍停，又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抓，但只能抓都头以上的将校。赵匡胤下过这两道命令，带着他的亲兵缓配入城，先是出榜安民，继之又将所服之南唐将校由李继勋押解向柴荣报捷。柴荣受服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 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万，三战三捷，此乃

0: 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明公可亲自审否？”“
1: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明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公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公三思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做出

0: 副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一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期接续在北京举行，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质向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媒体焦点梳理全球多家媒体的分析评论。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7: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6: 参展商易廷浩：
8: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7: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6: 参展商王瑞东：
9: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7: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6: 各位听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10: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6: 餐饮制售赛项主裁判陈子栋：
11: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10: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3大核心门槛。
6: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12: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1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 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

0: 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我认为未来我们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多应用，比如作为助理机器人或者服务机器人。中国不仅是机器人最大的客户，也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创新者。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2: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运动会23号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3: 要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他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他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它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它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它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我们人类的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真的是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4: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5: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3: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它替换的

0: 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很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媒体焦点。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十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2: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5/5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4: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 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1: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化肥被誉为粮食的粮食，曾几何时，高效环保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被欧美、日本牢牢把持，产品价格高昂，与广袤农田无缘。如今这一格局被中国科研团队彻底改写，他们成功研发出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将产品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肥料技术正以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5: 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制板箱，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释膜材。
6: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月超教授用一句话形象地解释了其中的原理，相当于给每颗肥料都穿上了一件布满微孔的智能外衣，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能让养分像按需输液一样，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内缓慢而精准地释放。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方式不仅费工费力，更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氮肥超过一半的养分未被作物吸收便流失，最终汇入土壤、水体和大气。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5: 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6: 而团队的技术突破恰好击中了这一痛点。由于采用生物基材料，控释膜材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可降解、不污染土壤。
5: 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田，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6: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团队将包膜材料用量从最初的5%极限压缩至1.7%，实现了控释肥从贵族肥料到大田作物口粮的转变。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5: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做成了这种包膜控释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6: 这一产业化突破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施肥革命。在吉林省，约70%的玉米采用了控释肥种肥同播技术，在山东省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农民不仅省去了追肥的奔波，产量反而提升了约20%。肥城市南宜仙村种植大户邹凡木：
7: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一次施肥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6: 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果转化已在中国多家肥料生产企业落地生根，相关产品不仅覆盖全国，更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总经济效益超过96亿元。
2: 环球华人。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拉维即将于24号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

0: 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止到23号晚上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昨晚8点，雍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2: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1: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3: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14: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
14: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15: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 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14: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16: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4: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17: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 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
14: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16: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韩国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它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它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啊、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它谋独的后盾。
14: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17: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啊，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 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啊岛内的这个各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4: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15: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4: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16: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又当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 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14: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党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17: 岛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

0: 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哈，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啊，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动武的一种判断了、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哎，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啊，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2: 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3: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啊，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2: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4: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

0: 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

0: 有意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 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3: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3: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5: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3: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6: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 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3: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7: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3: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8: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3: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7: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因为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3: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1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9: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3: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

0: 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1: 收米都来
2: 把咱们想法出题，
1: 一
2: 二三，
3: 兄弟们的红包。
4: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5: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6: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7: 问
6: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
7: 学习怎么
6: 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4: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5: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4: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5: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那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4: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8: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4: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 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

0: 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她最近关注的重点。
1: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上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2: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得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0: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0: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2: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0: 为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顺礼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0: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2: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它，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6: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7: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8: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9: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0: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6: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1: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 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连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2: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3: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4: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2: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4: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2: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5: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6: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移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2: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7: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2: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 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2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8: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2: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2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8: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2: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2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19: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20: 欢迎来南阳旅游！
19: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21: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那个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撞的那个。
19: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0: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19: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4: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19: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22: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19: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22: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19: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23: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19: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3: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两年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19: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24: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19: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4: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彩虹滑道， 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19: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24: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19: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24: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

0: 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药酒国公酒的来历及功效，除此之外还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呢，我们先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大家说一说喝酒到底好不好。
3: 这个酒文化其实我是比较推崇的，酒的东西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大伦说喝酒到底好不好？很多那个西医大夫说呢，说现代研究表明，只要喝一点酒，进一点酒精，对身体就有伤害。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说这酒好像一点都不能喝，喝了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是这个科学数据显示的。我觉得什么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吧？这个伤害呢，喝酒越多，那么伤害越大。所以啊，我们不主张酗酒，这个多喝酒呢，这个是不行的。那一天啊，一瓶白酒，那肯定有伤害，对吧？伤害很严重。那么你喝一点点呢，也有点伤害，它很小很小，微量的，是吧？所以

0: 凡事我们要谈剂量，你不能说喝一点点这个有伤害。您不知道啊，是这样，酒的东西呢，就是喝多了不行，喝少一点呢，它这个益处反而大于什么的伤害。为什么呢？酒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对吧？酒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能够化开淤血，那么有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我见过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比如说到江苏的这个如皋去，中国著名的百岁之乡，结果我们看当地的统计是50%的老人天天喝酒，就是一半的百岁老人天天喝酒。哎，人怎么喝呢？人每天喝一点，就在黄酒喝二两，对吧？喝一点点酒，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伤害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好处巨大。什么好处呢？比如第一，让你情绪乐观，喝完酒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对吧？这情绪特别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喝完酒怎么样？活血通络，保持血脉通畅，所以怎么样？他这个淤血化除了，他身体状态就年轻啊，是吧？气血通畅，所以人家活了百岁。所以有的百岁老人就说的，哎呀，政府组织我们就去体检去，说的总去体检呢。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些大夫都劝我们戒酒，对吧？可是劝我们戒酒的大夫，那主任都去世两位了。可是呢，哎，我还活着，对吧？大家看，这岂不是那个什么，这有点像笑话似的，是吧？这个说明什么呢？健康跟谁学呢？跟百岁老人学，是吧？所以酒的东西呢，您少喝一点，它的这个哎，调节情绪，对吧？在舒筋活络，它的作用呢，这个特别大，比那个什么少喝一点的时候，你那个危害很少很少一点啊，微量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哎，这个好处大得多得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啊，这个大家可以适量喝点。那么自古呢，中医怎么样都把这个酒入药，对吧？所以在《黄帝内经》里边讲老李汤液，对吧？这治病的人先上来没讲汤药，人先讲什么老李汤液，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各种酒啊，浊酒清酒啊等等。所以酒呢，哎，入药非常早，在我们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就有用这个白酒入药的这样的方子。那么我们中药炮制领域呢，也经常有这个药怎么样呢？用酒炒，对吧？酒浸，就是酒泡等等各种泡制方式。为什么呢？就取得这种活血通络、能够流通的这作用。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也是一个这个酒的方子，药酒叫什么呢？同仁堂的这个国公酒。那么国公酒调理什么呢？就调理这种因为受寒了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肢体的痹痛啊，导致肢体疼痛啊、沉重啊，对吧？等等经络不通畅导致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子呢？是一个舒筋活络、通畅血脉的，哎，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子呢，就是把这个中药放到酒里边去，变成药酒。那么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驱风散湿，对吧？然后舒筋活络，对那种那个风寒湿这种哎引起的身体的经络阻滞、各种疼痛，对吧？这个痹痛啊，哎，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这个喝的酒，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哎用点外用，对吧？用外用一点都可以。
1: 什么是国公酒？国公酒的功效及其作用都有哪些？国公酒又称为使国公进酒，是明清朝代的宫廷秘方。该酒由数十种中药经科学浸泡配制而成，其气味浓郁芳香，酒味醇厚甘美，常饮有益健康。它可以治疗骨伤科、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国公酒为什么会被称为使国公酒呢？相传在明崇祯17年冬，清兵攻破燕京，那个时候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着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风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和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棉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也难抬起来，原来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儿，抗御清兵是大事儿。 于是他就请来了各种高手名医治病，什么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这天晚上史可法的门被推开了，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人上前施礼说：史都师安好。史可法莫名其妙：你是何人呢？我呀，是洋河镇上的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可法都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可以帮您驱风治病。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最开始史可法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没有法子，就服用了老中医的药酒。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军中将士又患风湿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的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关于国公酒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的讲解。
0: 那么这酒这个方子有什么特点呢？跟大家来分一分，要不然大家说这个您就这么一讲，说这能驱风散湿，它凭什么驱风散湿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药，对吧？这方子构成。那么这方呢，主要要什么呢？是这样的，第一味药当归，大家看到当归，当归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当归是养血的，是吧？为什么这里边注重养血，把当归放到第一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总讲这个治病啊，外边环境的变化只是外因。那么根本什么？根本是内因，对吧？如果你体内正气充足的话，各位外边气候怎么变化，没事啊，您能够抵抗。但是您一旦怎么样，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气血亏了，对吧？尤其这个血亏，对吧？气亏一定血亏，血亏一定气亏，是吧？当血亏以后呢，经络里边什么空虚了，空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有淤血停滞，就是它流通不畅了，在局部会有淤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外邪是不容易进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外界只要环境变化，大家看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怎么样，容易相互夹杂着进入体内，因为你正气不足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的思路就是驱风散湿，不行的。干嘛？因为当时好了，可是转眼这些外邪又来，因为什么？你里边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养血，一定要养血，把正气补足，养血补气。所以呢，我们经常中医有句话叫这个血行风致灭，当你血足了流通以后呢，这风自然就没了。这呢一方面是什么，血能够濡润了，那个虚风啊没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血足了以后怎么样，外边来这个风邪也会被驱出去了。所以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所以这方里边大家看，第一位要配什么？配当归，对吧？当归跟什么配合呢？这方子里边有白芍。这白芍有什么作用呢？白芍是敛阴的，对吧？有这个什么缓痉挛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血亏以后啊，哎，局部会有痉挛，这也是什么疼痛的原因之一。所以啊，张仲景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什么？治这种这个痉挛，这种这个肌肉运动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血不足以后呢，哎，津液不足，这时候呢无法去滋润这些筋脉，所以筋脉就会什么痉挛，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白芍放在里边呢，可以敛肝柔肝，哎，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濡润筋脉。所以当归配白芍，再配川芎，川芎是什么？这个理气调气的，对吧？调这个血中之气。所以当归白芍配川芎，就差一味药熟地黄。这是什么方子？就是四物汤，养血的四物汤。那么当归白芍川芎放到一起，养血活血通络，这作用非常好。大家看到，这是养血的基础。那么接着这方又配了什么药呢？配了几味风药，因为驱风散湿。大家知道啊，这个风邪呢，风邪进入身体啊，其实我们这个寒怎么进来？往往是夹着风进来的。 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说类风湿关节炎，这古称什么？

0: 痹症。那么这痹症呢，这个有寒有热，那个热的什么，这关节红肿热痛的，您别用这药。那么什么样用呢？哎，遇到温了，这疼痛就减缓了，对吧？喜欢温暖。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受寒引起的。那么古人称那什么呢？叫风寒湿三邪杂治为痹。那么怎么样？就是一定是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混合的进来的。所以这时候呢，驱风通络特别关键。那么像这方子里边有什么驱风之药呢？哎，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这个呢，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的中医知识，对吧？尤其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们师徒的故事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什么是风药，就是驱风通络之药。那么比如说这羌活，对吧？羌活，哎，苦温心，它归什么经呢？哎，它是归这个膀胱肾经的。那么往上走，它这个散寒解表、驱风通络，对于这个头痛啊、脖子硬啊，对吧？这个肩背疼痛等，哎，驱上肢的风的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羌活。那么独活呢？独活呀、啊，也有这个哎驱风散湿作用，对吧？碰到这个风寒湿痹什么，我们往往会用独活。那么它的作用呢？哎，它也入膀胱经、肾经，它作用往下边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腰膝疼痛等等，我们往往方里加独活。当然了，这上边比如头疼啊，这驱全身的这个风湿它也去，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方还有防风。防风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药。防风的药呢，比如说这个治疗感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防风，有解表散寒作用，哎，也是驱风散湿的，对吧？所以呢，配上白芷，白芷也同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风药。那么风药的作用呢，各位，这个是第一，它能够驱风，它的药性呢往往是往外走的。这个李东垣经常讲的什么阳中之阳，对吧？它往上升的。那么这个驱风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散湿，把湿气给化掉。所以呢，过去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风能胜湿，就像那个泥土啊，这里边都是这个水，所以像泥沼一样。那么什么天它能够好呢？刮大风的时候，风不断吹，把这湿气带走。所以呢，这叫风能胜湿。那么过去我讲的风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我说这风药啊其实是干嘛的？其实是改变身体内的这个通透度的这么一种药。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组织，因为湿气啊，因为淤血，因为痰等等，它往往会堵的，对吧？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堵。那么这种组织呢，一定影响气血运行，对吧？出现各种问题，告诉我们。那么什么药呢？这个风药啊，往往能够改变通透性，哎，让气血流通起来，对吧？增加机体的这个通透性，所以这是风药的一个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驱风胜湿啊，风能胜湿等等，都是哎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酒里边啊加了这些，这个第一养血，第二什么呢，我们这个驱风胜湿这些风药以后呢，哎，就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关节痹痛什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作用。那么接着在这方里还加什么呢？哎，加一味药什么，炒白术。炒白术干嘛的呢？白术是健脾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哎呀，扶正气，对吧？因为你正气不足，所以呢血脉不通畅，然后外邪风寒湿都来了。那么我们要扶正怎么办？要养血，对吧？养血同时干嘛呢？我们还要补脾，把脾补足了，那么正气足了，你的气才能足一些，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这个去把这个风湿，这个气血运行开，把风湿给驱出去。所以加上炒白术，这加的特别好。这是做什么用啊？是补脾的。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点苍术。那么这干嘛呢？这是去湿气的，补脾祛湿的。这个白术和苍术呢，我们讲过是一对药，对吧？白术呢，它这个补脾作用强，祛湿作用稍微弱一点点。那么苍术呢，祛湿的作用强，补脾作用稍微弱点，但是都是补脾祛湿的。那么这两味药，经常很多中医啊把白术和苍术放到一起，干嘛呢？就是增加它补脾祛湿的力量。这两味药配到一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边重重补脾了。那么接着还有什么药呢？啊，这方里配了很多行气之药。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驱风散湿啊，其实那些风药就已经是行气之药了。但是呢，哎，这个我们这方子里边又什么，又配合了一些药来跟它搭档，配合它，这样呢，这个效果更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藿香，对吧？藿香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藿香正气啊等等经常用，对吧？藿香是振奋脾胃之气的，也是行气祛湿的这么一味药。那么如果我们在临床中啊碰到这患者舌苔很厚腻，对吧？一看体内气滞，对吧？然后湿气很重，我们往往加什么呢？ 加这个行气之药，往往加藿香，这是药这个味道很香。一般的药我们都后下，这样就是借助它这个芳香之气，对吧？藿香。那么藿香配什么？槟榔。大家看，槟榔是我前面讲过槟榔，对吧？槟榔有什么作用呢？槟榔也是这个理气化湿的，哎，把这个湿邪往下倒，具有这个把湿邪往外排的作用，对吧？往外排。那么还有什么？陈皮，陈皮是理气之药。大家这个橘子皮里边，哎，不去这个白的。那么这陈皮呢，我们往往用它来调肺气，对吧？一碰到这个咳嗽啊，受感受外寒的时候，那么我们往往用陈皮。那么调内伤呢，是什么？当体内湿气很重，哎，这个气机阻滞的时候，陈皮能够理气和中。所以大家看嘛，这都是什么？轻轻的这些这个调气的药，配合前面那些霸道的风药，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方子里还有乌药，乌药干嘛的呢？这乌药啊，也是一味重要的理气之药。那么入脾肺肾膀胱经，那么什么作用呢？就是顺气开郁。当你气机郁滞以后呢，哎，它帮你理开，帮你顺开。那么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然后呢，配上佛手。那么佛手这味药呢，是疏肝理气的，对吧？归肝脾肺经。那么疏肝理气，在广东那边呢，这也叫佛手柑，哎呀，这当作一种水果来卖。那么这东西呢，就像陈皮一样，放得越陈越好。过去在清朝的时候呢，这是什么一种贡品之一，就不远千里啊，送到这个皇宫里边。那么它的理气作用呢，哎，比较好啊，哎，还有祛湿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到广东潮州那边去，看到什么有这个佛手柑呐、啊、做的这种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年韩愈到这儿来的时候，所以老百姓啊，他湿气太重了，会得病。那怎么办呢？人有中医知识，对吧？就用佛手给做成各种这个食品，哎，让老百姓吃。哎，老百姓吃完以后呢，把这湿气化掉，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在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佛手柑是这个经常用的。然后呢，在方里边配点什么？配点青皮。那青皮我们讲过，跟陈皮很像，对吧？它是青色的，有破气的作用。为什么它能够散那种什么气滞导致的什么这种结块？那么这呢，一般的理气药可能我这个湿痰湿能化开，但是结块都化不开，青皮能把它破开。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啊里边又用了很多行气之药，配合什么？配合那个风药来疏风通络。那么在疏风通络的过程中干嘛呢？去除湿气。所有的这些风药和这些行气之药其实都有祛湿的作用。所以这方大家看到没有，非常独特。一般我们会想啊，这个如果治疗风湿是不是用很多渗湿的药？没有，它得用什么？很多驱风之药、行气之药，然后通过驱风行气的方式让你把湿气散掉。所以真正说往外祛湿的药呢，可能就是苍术啊，或加点什么，加点这个厚朴啊等等。其实厚朴也是行气祛湿之药，对吧？那么这方呢，大家看比较独特，再配点什么呢？再配点活血通络的，比如配点红花啊等等。然后我怕你驱风通络呀，这个药性太温燥了，太温燥了身体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加点这个滋阴的药，哎，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竹啊，对吧？用点麦冬啊，对吧？用点木瓜啊等等，就滋阴润燥，对吧？配合这个疏肝柔肝的白芍啊等等来起作用。那么接着这方药加点什么？加点补肾的，那枸杞子啊，是吧？加点补骨子啊，对吧？我再加点补肾的来扶正气。所以啊，这方呢，哎，总体看下来呢，大家看这方是很独到的，是吧？这个什么养血的思路，然后驱风通络啊，风药用上，然后再加点什么行气祛湿的药，然后再加什么呢？补脾祛湿的，对吧？再加点补肾的，然后加点活血的，然后给你加点滋阴润燥的，最后配点什么呢？配点有的时候呢，你还有点热，是吧？有点热，因为什么呢？气血壅滞以后，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这个受寒了以后就是一个寒。大家千万别这么以为，为什么呢？就像感冒一样，风寒感冒，感冒以后您说都是寒症吗？不一定的，过几天就入里化热了，是吧？过几天以后痰就变黄了，是吧？过几天嗓子就疼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病是一成不变的，外邪来了以后进入身体，和身体接触，身体不同状态会引起它什么不同的反应。身体有的地方堵了就会化热，对吧？有的地方空虚地方就会变凉。所以同样一个躯体，在外邪来的时候，甭管是寒邪还是热邪来了，都会引起身体的什么各种变化。那么在有些淤堵地方还会出现一点热的这个征兆，对吧？尤其是你当你用药啊都是这个温性以后呢，所以这方里边呢还配了一点啊清热的药，比如像栀子这样的药，配一点点清热的来配合什么？配合滋阴那个药，哎，来让这个药啊整体用上以后不至于这个出现热症，越来越热，不至于这样，是吧？所以最后呢配点红曲来调和脾胃。整体大概这么一个方子，给大家这个大概讲一讲。 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哎，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哎，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国公酒的组方呢，罗大伦博士呢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药酒喝了之后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

0: 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北京的老字号药铺同仁堂是第一家被列入皇家御用药材供货商的。同仁堂的发迹始于一个叫岳良才的人，他呢是同仁堂创始家族岳氏的一世祖。岳良才是一个江湖郎中，行医久了就成了名医。到了岳氏四世祖岳显阳，那个时候呢是清朝初年，他结束了世代是江湖郎中的传承，转而进入了皇宫，当了太医院的医职人员，这为他打开御药供应市场提供了良机。在岳显阳的指导下，他的三儿子岳凤鸣编写了《同仁堂药目》，编印成册，在医术领域广为流传。正如岳家预料的那样，同仁堂药目自然也引起了御药房的注意。御药房一翻书，哎呦，这同仁堂的药方啊还真是靠谱，自然呢就呈报到皇帝那边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同仁堂为御药房的固定供货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同仁堂就成为了皇家健康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是皇家医药材料全面合作供应商。从此，同仁堂开始了为期180多年的大清御药房药材供应商的角色，直到清政权消亡才告一段落。百年老字号的分量，同仁堂呢，就是凭借御药特供单位的名声挣来的。讲述清代御药房的发展历史，同仁堂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一块招牌，因为呢，它就像是一枚蝎子，深深地嵌入到了御药房的内里。但实际上，跟大清御药房结缘的民间名药铺不止同仁堂一家，还有其他几家老字号名药堂，他们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杏核堂，也就是现在的陈李济，还有山西的广玉远，陕西的石济堂，汉口的叶开泰。清代社会医药领域素有四大药房之说，其中呢，同仁堂、胡庆余堂、杏核堂全国公认包含在四大药房之内，而另外一家四大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有着不同的版本，主流观点认为是广玉远，也有人认为是叶开泰或者是石济堂，这些呢都是一些有着争议性的观点。但不管如何版本不一，广玉远、石济堂、叶开泰呢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药铺无疑，而且都跟大清御药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供奉御药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同仁堂供奉御药的历史。
1: 崇文门、前门、东华门、故宫紫禁城，无论您是久居北京还是匆匆在这些地方合影留念，您都不会忘记这里，因为他们是北京的符号，他们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如果您愿意追寻着这条京城古道去寻幽探秘，还会发现这里铭刻着一家企业300多年以来从创业到传承，从兴旺到辉煌，起伏跌宕的历程。每天清晨

0: 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前门大石蜡商业街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同仁堂老药铺的员工们打扫厅堂，整理柜台，开门迎客。离这不远的崇文门外西打磨厂的同仁堂中医医院也迎来了第一批患者。太阳高高的照耀着连接着崇文门和大石蜡的中心点正阳门门楼，在阳光下它显得还是那么有气势有威严。
1: 岳氏家族第十五代成员岳清说，
2: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皇宫中轴线的最南端。1702年，同仁堂的创始人岳凤鸣先生，他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那么因为他仅仅离皇宫咫尺之遥，那么决定呢把他父亲1669年成立的岳家药室迁徙到这里，创办了同仁堂药铺，也正式的就是说同仁堂他开始了在繁华的商业区谋足立足的地方。
0: 凭借着精良的制药技术，优质的药品品质，同仁堂的皇差真的做成了。1723年，清雍正元年，经太医院院士刘生方的明奏，同仁堂获得了药尾交送入宫的殊荣，当岳凤鸣的儿子岳礼接过御药房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旨意起，同仁堂开启了供奉御药188年的不凡历史。事实上，直至宣统皇帝逊位，溥仪小朝廷的供奉仍由同仁堂承办。其实同仁堂能够取得皇商的身份，有着两个重要的也是必不可缺的原因。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3: 我觉得一个是有同仁堂制药的口碑，第二跟岳显阳曾经是太医院的吏目，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从雍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供御药，这个我们就是从历史的这个，因为在这历史上这十几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事。
0: 岳显阳官守太医院吏目的诏书现在仍由岳氏家族成员完好地保存着。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仁堂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他的副本。30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彰显着岳家曾经的显赫，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太平盛世的康熙年间。
2: 当时的那个京城呢非常的繁华，药铺林立，但也呢良莠不齐，有一些很不好的质量不好的药，但是呢那个甚至有滥竽充数的假药。岳显阳对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的痛恨，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者，他就立志呢要成立一个药房来为百姓服务。同仁药铺一经成立呢，就以高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想成为同行业的一个标杆。饮品药材呢一定要地道，丸散高丹呢一定要经年有效。当然除了做好药之外呢，那个岳显阳呢也会亲力亲为一视同仁的对普通老百姓看病，从而实践他可以济人者为医药为最这一人生目标。
0: 在岳显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岳凤鸣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于康熙45年将同仁堂迁至前门大石蜡。在当时北京的药铺有上千家，同仁堂却独享了供奉御药的殊荣。同仁堂能够享有这样的地位，成为一枝独秀，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3: 尊肘后遍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一段话。
0: 这一祖训时时刻刻激励着同仁堂的每一个人，它又代表着什么样深刻的含义呢？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3: 尊重

0: 后那意思就是同仁堂制药一定要遵照传统的经典方，遍地产就是一定要使用地道药材，接着才是炮制随凡必不敢省人工，指的是制药的过程，制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规范来做。
1: 因为遵循着严谨的制药标准，此时的同仁堂就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已故北京市副市长、同仁堂药店经理岳松生先生的《北京同仁堂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就说，同仁堂自开设以后就名声很大，那时有人赞道，四方良药属精药，精药奇门在同仁，这自然就引来了皇家的青睐。自此同仁堂开启了长达188年的御药供奉之路。
2: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3: 现在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头呢，存放着很多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文献和档案，这些档案呢都是那个同仁堂的那个立足于同仁堂历史文献收集的这些老药工们呢，在90年代初，那真是一笔一画的从中国历史档案里誊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也运用了比较先进的照相技术，这些文献呢，它真实的记录了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一言一行、一方一丹，同时也更见证了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历史。
1: 现在同仁堂博物馆里展示的药丸和仿丹是比照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真品复制出来的。据那里的研究人员介绍，这样的药品和仿丹故宫中还存有很多，像太乙紫金锭、离洞丸、十香仿魂丹等。同仁堂名药药丸上药名和浦东岳家的红色戳印历经百年依旧清晰可见。
2: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关雪玲说，
4: 御药房吧，它是内务府底下下辖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应该是仿照明朝的这个制度来设立的。它设立的时间是顺治10年，就是说设立之后也经过了一些机构的什么裁撤呀、什么复设呀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最后康熙6年的时候是最终定的，它归内务府管理，然后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1: 现在紫禁城早已对外开放，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8方宾客，是中外游人首选的观光圣地。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探幽访古，寻找一下御药房的位置。
4: 清宫里边呢，医药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御药房。除了御药房之外，它还有兽药房啊，还有一些以各个宫殿来命名的这些药房，你比如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啊、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还有一些那个晚清后妃住的，像什么永和宫药房啊、长春宫药房啊，还有一些就是存放药材的，像御药库，就除了宫里边的这些药房之外，他在那些他的一些行宫，你比如热河呀，还有在圆明园呀，这些地方也都设有这些药房。
1: 清廷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宫妃嫔、国戚王公，下至太监宫女、杂役，所用药味大都由同仁堂听传供奉。现在的日经门南配殿曾经就是御药房的所在地之一，这里与皇帝日常起居的乾清宫近在咫尺。但在当时， 宫外的人想进宫也并非一件易事。
3: 同仁堂获得药商资格以后呢，就要领取进宫的凭证腰牌，因为当时皇宫呢是禁卫森严的，那么腰牌呢是唯一进宫的凭证。当时没有照片，所以腰牌呢是正面是写着药商的名字，背面是对药商的一个体貌的一个描述。那么凭着这个进入宫禁才允许进入皇宫。
1: 在同仁堂博物馆内存有这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张宏年19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附记新药商张宏佩戴之处。张宏是同仁堂药商，应宫中传召，每次交送药材出入皇宫，全凭这块腰牌证明身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皇宫对药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3: 同仁堂供奉御药呢是通过药商往宫里传递的，这个呢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呢都是每3个月要向太医院御药房供药，这个是不得延误的。
2: 老字号是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品牌的脊梁，更是展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原则。糖尿病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疾病。关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我们如何来看待血糖的数值？我们如何来规范糖尿病的治疗？在日常生活方面，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医生、徐远医生为您解析糖尿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糖这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儿。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8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4.0到6.1毫摩尔，餐后2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7.8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 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朋友注意啊，如果一次两次的检测血糖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您别紧张，别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了，那说明呢您的血糖这块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了。关于血糖值，它的这个高的上限和低的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听一听杨文英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
7: 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点，我们都是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因为你中国自己，因为你想切这个点，不是我想脑袋一热我们几个专家一讨论我们就切哪的，不是，它是有证据的，就必须是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通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的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2: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8: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和一颗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7: 今天我们之所以都非常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增高了以后，相对于正常截断的状态，就好比一个河流，如果它那河底老是在不断的沉积沙子，它就慢慢沉积了，如果沙子轻的时候，那我经过一个大水的冲击还是可以冲走，但如果沉积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硬泥了，它就冲不走了。那是血糖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轻度增高的过程中我没有症状不管，但是它对脏器的危害是实时存在的，而且它的危害是随着血糖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加的。那这样的话，你这地方这段时间我因为没症状我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8: 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7: 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十几亿是正常的，对不
9: 对？
7: 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 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那体重指数大于

0: 帮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维是天下文宗，也有人捧他作人间诗佛，但是读过他的送别诗，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以风自笑的多情人。今天我们就说说王维和他的一首送别诗《送沈子服归江东》，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沈子服归江东，唐·王维。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齐。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一生所作的送别诗非常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变。送友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送友赴任又充满了殷殷的劝勉，安慰友人贬谪落地更是情深意重，慈悲心肠。但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沈子服的生平也不详，想来也必是王维的一位好友。也许沈子服应该感谢王维，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沈子服，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维的一段情谊，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基调明朗、哀而不伤的古诗呢？唐朝开元年间，王维去岭南任知南选的途中，顺着长江上游送别友人沈子服归江东。王维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看船只来来往往，送走一个个离人。艄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王维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有点远。看多少春风又来，杨柳又散，目尽江湖白帆，江水如蓝，站在岸边只想把这满江春色从江南江北揽入怀，好送友人平安归家。用今天的话来说，王维的确是个天才诗人，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感情。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以情入景，用景抒情，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青绿山水画卷。蓝的是江水，白的是船帆，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使得这首送别诗情意满满，春色无边。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县城之景。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里写杨柳，不仅写县城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此诗的主题虽是离别，诗调却不以哀伤为主，反添了几分明快和清丽。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与您一同温故知新。我们今人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呢，不但能从书中的故事内容、情节等，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风尚等， 那如果再多看几遍，更能够品味到书中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高雅别致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它不仅呢是一部活的兵书，更是让我们学会为人处事的一本教科书。它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现实真相。那让我们温故知新，来重读《三国演义》，看书中告知我们的人生真相。如果说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了。
2: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陈司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比例雄健和辞采华美见长，留有集30卷，以三佚，今存《曹子建集》，是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具有情兼雅怨、体批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1: 说起曹植呢，想必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高八斗的才子形象。曹植少年的时候就文采飞扬，他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以及先秦两汉词赋，诸子百家也是广泛的涉猎。他呢思路快捷，而且谈风尖锐。觐见曹操的时候呢，每被提问，常常是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呢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地问他：“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做呢？”那人们熟知的七步诗以外啊，曹植呢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洛神赋》。那《洛神赋》也是中国的词赋名篇，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念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书而不能结合，最后呢，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这个全赋呢，词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非常的丰富，而且情思欠缺，若有寄托。可能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文采飞扬、词藻华丽的赋，但很少有人真正的去阅读过、欣赏过。因为词赋有点长呢，我们在这里就把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一起欣赏，来了解一二。
1: 《洛神赋》白话文解读。黄初三年，我来到京都朝觐，归渡洛水。古人曾说，此水之神明叫扶妃，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于是做了这篇赋，全文如下：我从京都洛阳出发，向东回归封地鄄城，背着衣阙越过还原，途经通谷，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衡草的岸边卸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自己则漫步于杨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于是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扶妃，然而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他？他的形状怎样？臣倒很想听听。”我告诉他说：“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他时隐时现，像青云笼月，浮云飘忽似回风玄雪，远而望之，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仙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新荷。他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束，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既不失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他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词得体可人。洛神服饰奇艳绝世，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他身披明丽的罗衣，带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他脚着饰有花纹的远游鞋，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细，左面倚着彩毛，右面有

桂旗蔽印，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枝草。我钟情于它的舒美，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可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因为有感于正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这时洛神深受感动，低回徘徊，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他像鹤唳般的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走过杜衡草丛而使芳气流动，忽又怅然长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意的小主，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南香而飞，她手挽汉水之神，为护瓜星的舞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用长袖避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清洁如飞浮，飘忽游移无定。它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它动止没有规律，像危急又像安闲，进退难以预知，像离开又像回返。它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他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在这时，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水神川后止息了波涛，逢仪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胜，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精尼腾跃在车架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胜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起，缓缓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只怨恨人神有别，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而无法如愿以偿。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身处两地，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只能赠以铭铛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处。我为众灵一时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于是我舍低登高，脚步虽移，心神却仍留在原地，余情全浅，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顾盼更是愁绪萦怀，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
思念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强，以致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但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之时，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0: 洛神赋啊，可以看作是汉代铺排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转化的桥梁，在历史上呢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近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呢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抄录了下来，为书院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那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呢，一些剧作家又将它搬上了舞台，很多成语典故也来自于此，比如说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眸皓齿、凌波微步、气若幽兰等等，可见曹植的这篇词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的深远。那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呢，就取材于这篇名赋，而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呢，也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的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也因为这样呢，曹植以才高八斗名扬天下，而唐代所称的汉魏风骨，当首推就是曹植了。父亲曹操呢是爱才之人，对这样一个文学成就斐然、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的儿子，自然是喜爱不已，做什么都带着他。再加之曹操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呢也很合曹操的口味。那渐渐的，曹操开始把爱心呢就转移到了曹植的身上。那作为曹操最属意的儿子，如果曹植能够抓住机会啊，深自砥砺，估计呢曹魏的历史啊就会改写了。只可惜这一手好牌被曹植打稀烂。
1: 曹操的失望。曹操起初很欣赏曹植，甚至准备立他为世子，曹植也和许多文人一样，平日里喜欢饮酒赋诗。有一次醉酒后，曹植擅自打开了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并在驰道上纵马狂奔。这种行为在古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以死罪论处也理所应当。擅开司马门事件可以说是曹植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曹操大怒，诛杀了负责宫廷车马的公车吏，曹植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虽说曹植因为司马门事件不再被重视，但曹操仍然心念这个爱子，想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元219年，镇守荆襄的曹仁为关羽所围，在这危机的情况下，曹魏连发多军全区支援，而曹植也恰巧是其中一军的统帅。然而曹植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点也不懂得约束自己，本是临危受命，可就在大军出发那天，曹植却因醉酒迟迟未能出现。曹植醉不能受命，气得曹操最后只好收回命令。至此，曹操决定彻底放弃曹植。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王位，曹植时年29岁，做上庆文帝授禅表未得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于是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地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曹丕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便是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两年，对曹植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萧绎的处分，从此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7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睿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睿只是忧文达报，无采纳之意。 曹植在文帝、明帝两朝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死后谥号司，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司王。
0: 太任性的人生是一场灾难。不错，曹植是有才，但他的才华呢，也弥补不了任性给他带来的损失。美国有句谚语说，任其自由必自取灭亡。做人呢，可以有个性，但一定不能任性。个性与任性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个性呢，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任性呢，却是无态度的人生。很多时候啊，越是任性的人就越得不到自由。反观那些严于律己的人，他们不放纵，不随意，似乎活得很苦，最终呢，却能够收获最甘甜的果实。要知道，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也是最成功的人。听众朋友，乐听中华，今天和您一同读三国，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至于选谁挂帅出兵南唐，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请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 专务筹钱筹粮之事，由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三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毕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啊，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臣以为该问。”“那请就问吧。”“啊，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0000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陶谷故作不懂说：“啊，启奏陛下，这诏书怎么写呀？请陛下明示。”柴荣报之一笑说：“怎么写，爱卿当然知道，还用问朕吗？”陶谷点头哈腰说：“啊，臣明白了。”不一会儿，他便草拟诏书一道，呈给柴荣。柴荣将诏书仔细看了一遍，道了声甚好，当即颁行天下。众僧尼见了诏书，又气又恨又急，但他们领教了柴荣的厉害，不敢再去辩经请愿。于是数十个寺院的长老齐集哲龙寺，恳请谭云长老出山护法。谭云长老长叹一声说：“不是老衲不肯东去汴京见皇上，实是我佛当有今日之节，去也无用。”众僧尼说：“何以见得吾佛当有今日之节呢？”“吾教之创立不及道教之早，传入吾国还不到900年，而吾教之发展势头盛猛，目前道教之徒不及吾教始至一二，引起了元始天尊的不满，找到玉皇大帝，非要让他的爱徒姜子牙下凡做皇帝。玉皇大帝拗不过他，便同意了。如今的皇上便是姜子牙转世，一因我有恩于皇上，二因皇上有不忍之心，才未对吾教赶尽杀绝，汝等就不必再为佛像之事枉费心机了。”新任相国寺住持韦宁冷哼了一声说：“师兄，吾教面临大劫，作为吾教之一方住持，应当不遗余力地前去护法，师兄却出来说此番话，让人心寒。吾等不再求汝，吾等这就面谒皇上，就是拼上一死，也不能让皇上毁佛。”说毕，率袖而去。谭云长老追到大门外，劝道：“请师弟听愚兄一言，就是拼上一死，皇上也未必不再毁佛，还是不要去为好。阿弥陀佛。”维宁盯了谭云长老许久，猛地转身，昂首而去。柴荣正在大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闻听韦宁求见，一脸的不快，冷声说道：“让他进来。”韦宁上得殿来，行过3叩9拜之礼，便直言相询道：“陛下，老衲听说陛下要收缴前次所废之寺院的铜佛像以及铜钟、铜磬、铜钺、铜铎等铜器，可有此事啊？”柴荣说：“确有此事。”老衲斗胆觐见陛下。陛下前次整顿寺院，被废除的寺院达32000多所，已经做得有些过分，如今又要毁佛之铜像和佛之铜器铸钱，就不怕佛祖怪罪陛下吗？柴荣哈哈大笑说：“朕不怕，朕有什么好怕的？贵教不是常讲要施利于众生吗？ 为了众生连命都愿意舍，而今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拯救南唐之众生，朕只是收缴了一些闲置的铜像和铜器，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朕，还会为朕记上一大功呢。爱卿如果以为朕说的不对，朕可以给清车马，给清路费，把佛祖请到汴京。佛祖若是也说朕做的不对，朕给他磕头谢罪，收缴废除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永不再言。可恶，竟又故伎重演，把对付海宁长老的那一招又用到了老衲的身上。这话维宁只是在肚中骂，柴荣虽说听不见，但柴荣能猜到，可他并没有生气，笑嘻嘻地问道：维宁长老，汝为朕去请佛祖，朕不能太小气，给汝10辆马车，1000两银子，不少吧？猫戏老鼠，维宁只是听说，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自己竟然成了柴荣手中的老鼠，他又气又恨。大臣们为了讨好柴荣，或以嘻嘻的笑声，或以鄙夷的目光围攻维宁。维宁是中原四大长老之一，何时受过这等侮辱？沉声说道：陛下，吾教一心向善，普度众生，功德无量，而今却遭灭顶之劫，老衲身为一方之住持，不能护寺正法，生而何意？说毕，以拳猛击头顶，颓然倒地，众大臣无不失色。柴荣没有料到他以身殉佛，先是吃惊，继而愤怒，铁青着脸说：秃驴竟以死来要挟朕，实在可恶，将他拖到闹市，曝尸3日。二侍卫应声而出，一人架住维宁一条胳膊，拖下大殿，朝闹市走去。途中与谭云长老相遇，谭云长老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要将维宁长老拖往何处啊？拖往闹市曝尸。二侍卫认识谭云长老，也知道他曾有恩于皇上，很客气地回道：阿弥陀佛，老衲这就进宫为维宁长老求情，请施主暂缓执行。二侍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回道：敬从长老之教。柴荣闻听谭云长老来了，忙道了一声请。谭云长老进了大殿，也不知道给柴荣讲了些什么，柴荣收回圣旨，不仅不再曝维宁之尸，且以住持之礼葬之。连维宁长老都被皇上逼死了，谁还敢出头反对？收缴所废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进展得很顺利，柴荣又发了一笔横财。有了这两笔横财，柴荣有了底气，生出了御驾亲征南唐的念头，并且下书一道：李逆父子天生奸邪，道聚一方，谦称帝号，晋汉之代环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彭助凶逆。昔日李守贞叛之河中，李逆驻兵驻饷，与我大周为敌，我军征蜀，李逆出兵30000驻蜀。半年前李逆竟然灭蜀灭闽，致使生灵涂炭，后又勾引契丹，屡为边患。南唐不灭，我大周永无宁日；南唐不灭，淮南之百姓永无宁日。赵夏以王溥任东京留守，管理朝政，张永德副之，以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负责京师治安，命福彦清驻军天雄以备契丹，调郭从义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代行马军司都指挥使之责，柴荣则自任元帅，李崇进、赵匡胤为政府先锋，范质、窦仪督运粮草，点检大兵10万，浩浩荡荡杀向南唐。从征之大将数十人，王彦超、伍行德、张令铎、高怀德、慕容延昭、韩令坤、赵红殷、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王全斌、党进、李汉超、刘庆义、刘守忠、王正忠等。此外，赵普则以军事判官之职得以随军。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到了正阳，与南唐大将刘彦珍相遇，只一战打得他落花流水，项上的一颗大好头颅也被周至先锋李崇进取去。滁州刺史王绍彦闻听刘彦珍败北，自知不是周军对手，弃城而去。柴荣命张令铎镇守正阳，武行德镇守滁州，稍作休息，从正阳渡过淮水，杀向寿州。寿州面对淮河，往西是上游的阜阳，往东是下游的蚌埠，它的后面就是战略重镇合肥，再往后就是南唐赖以生存的长江，所以它才是南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将又是南唐名将刘仁善。柴荣不知道刘仁善的厉害，将寿州城围了一个多月，并发起了十几次抢攻，寿州城归然不动，而后周军却移下了1000多具尸体。柴荣正在为寿州之事发愁，忽有敌人来报，滁州被南唐大将黄埔辉夺去，武行德下落不明。柴荣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问道：“诸位爱卿，谁愿为朕收复滁州？”李崇进、赵匡胤、王延超、高怀德高声应道：“臣愿去。”柴荣面露喜色说：“先锋已经立了头功，这第二功就让给副先锋吧。至于你，还有你。”他指了指王延超和高怀德说：“这仗刚刚开始，以后有你们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争了。”赵匡胤领了圣命，率建卒5000，副将3个，王全斌、慕容延昭和李继勋直扑滁州。黄埔辉闻报，忙遣唐将何延熙率兵20000前去拦截。一场鏖战，何延熙的人头又被赵匡胤取去，唐兵被俘者2000多人，生还者10不及6。赵匡胤夜审俘虏，得知驻守滁州城的唐兵竟有12万之多，心中咯噔一下。这一咯噔，几位副将各显良策，以慕容延昭为一方，主张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滁州；以李继勋为一方，主张就地驻扎，遣使上奏皇上，讨得援兵，方可进攻滁州。赵匡胤嘿嘿一笑说：“汝等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赵匡胤呢，不想按常规出牌。”众将异口同声说：“先锋打算怎么出牌呀？”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还兵寿州。”众将吃了一惊：“为什么？”“我讨南唐，居客之位，南唐则为主，以客犯主，在礼上就已经输了半旗，何况我军不足5000人，就是我大周之兵一起来援，也不过10万人。而据守滁州之南唐兵为12万，何以取胜？倒不如撤回寿州，与皇上会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攻下寿州。寿州若下，滁州不足道也。”此为大出诸将意料，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良久，慕容延昭站了起来说：“我先叫您一声先锋官，再叫您一声二哥。我军先皇上之命收复滁州，如今未至滁州，便要还兵，怕是啊要落一个窃敌的恶名呢。这是其一。其二，没有皇上圣谕，吾等私自还兵，皇上若是怪罪下来怎么办？”赵匡胤说：“慕容将军，你的担心是对的，但我得为我5000弟兄考虑，我不能为了怕人说我窃敌，便拿着5000弟兄的性命去搏，去以卵击石。”慕容延昭欲要再辩，赵匡胤抬起右手，又朝下猛地一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这么定了，再有一言者，以扰乱军心罪论处。”5000大军在赵匡胤的指挥下，无精打采地走在返回寿州的路上。走了2舍之地，赵匡胤不走了，还令封锁消息，只许进不许出。 歇息一夜之后，命令全军兵发秦流关。慕容延昭有些不解，闯进咸丰大帐，直言相询道：“
3: 赵咸丰，赵二哥，你忽而撤军，忽而又进军，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0: 赵匡胤笑道：“慕容老弟，你从军多年，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你不会不知道吧？”“
3: 小弟知道。”“
0: 你知道就不会有一言了。”慕容延昭一头雾水，欲言又止。赵匡胤一声笑说：“
3: 你呀你呀，我不想和你多说了啊，我呀只告诉你一件事。黄埔辉夺去滁州不久，李璟又派姚峰率军60,000一驻清流关，我军若是进攻滁州，姚峰必然出军相救，以二击一，我军必败无疑。故而我佯装撤军，趁他们不备袭击清流关，清流关计下，滁州变成了我囊中之物。”慕容延昭恍然大悟，深作一计说：“二哥用兵如神，小弟难及万一，这次攻打清流关，小弟将功折罪。”
0: 清流关在滁州西南，以山覆水，势颇雄峻，更有60,000唐兵把守，莫说赵匡胤的兵只有5,000，就是50,000也难攻破呀。消息传到寿州，柴荣扼腕叹曰：“
4: 与二弟过于自信，必败矣。”
0: 他叹息良久，将高怀德唤至帐前，嘱咐说：“
4: 赵咸丰欲要攻打清流关，必败无疑。朕给将军进军20,000，火速前去增援。不管是胜是负，将军能救赵咸丰回来，便是大功一件。”
0: 高怀德拜谢而去。谁知他还未赶到清流关，清流关已为赵匡胤所破，南唐之60,000大兵死伤大半，就连那不可一世的姚峰也为周军所伤，狼狈逃到滁州。姚峰来到滁州城下，长出了一口气，正要呼叫黄埔辉放下吊桥，坦然入城，谁知那周兵如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飞马过桥，一边喘息一边说道：“
3: 快快把吊桥拆毁！”
0: 吊桥随毁，并没有挡住周兵。周兵来到壕边，一声呐喊，投入水中，浮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7-8丈的宽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姚峰见了，惊得许久合不上嘴巴，多亏小校提醒，兔子一般地逃入内城，闭门聚守。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3: 尔等随众已成瓮中之鳖。”
0: 当即号令全军架设云梯，昼夜攻城。攻了不到一日，高怀德率军20,000赶到，士气大振。黄埔辉见周军攻城甚急，心中发怯，登上城楼高声叫道：“
3: 谁是周军主帅？吾要面见周帅。”
0: 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赵匡胤来到城下，扬手说道：“
3: 黄埔将军，吾便是大周军副先锋赵匡胤，有什么话讲吧。”
0: 黄埔辉朝赵匡胤拱手说道：“
3: 赵将军，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各为其主，方才兵戈相向，你已经夺了我的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欺人太甚。大丈夫名战名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且停止攻城，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如我败絮，愿把此城奉献。”
0: 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3: 你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叫你死而无怨。”
0: 黄埔辉说：“
3: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将军后退3里，再下好整军出城，一赌胜负。”
0: 赵匡胤朗声说道：“
3: 好。”
0: 遂停止攻城，后退3里，列阵而待。约有一盏茶功夫，内城门轰然而开，涌出一群唐兵。南唐的军队开始从城门里鱼贯而出了。赵匡胤按兵不动，不少将领劝他突袭南唐兵，他连连摇头。后周军开始议论了：“
3: 我们的先锋难道要学宋襄公吗？”
0: 赵匡胤置之不理。真正想学宋襄公的是黄埔辉，
3: 因为他革信宋襄公的信条，比渡河未半不可击之，不列阵不可击之。可赵匡胤不是宋襄公，他也不想学宋襄公，他是在等机会，也是在等人。那个人一旦出现，太祖拥马相之入，手刃回中脑，并摇风擒之。这里的太祖便是赵匡胤，辉呢，自然就是黄埔辉了。只有一点，赵匡胤明明是使棒的，这次怎么使起刀来？但不管怎样，翻遍所有史书，黄埔辉都是死在赵匡胤的手中。唐兵见二帅一死一俘，而且是片刻之间，吓得屁滚尿流，活像惊兔一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他突然不笑了，表情十分严肃地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追，也可以抓，但不可以杀。稍停，又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抓，但只能抓都头以上的将校。赵匡胤下过这两道命令，带着他的亲兵缓配入城，先是出榜安民，继之又将所俘之南唐将校由李继勋押解向柴荣报捷。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万，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公可亲自审否？
9: 未审啊。
3: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9: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也是法外施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3: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公素负大志，即死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公三思啊。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杰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杰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

0: 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在促研体脂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7: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8: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9: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7: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10: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 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7: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11: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7: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12: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7: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8: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7: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13: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7: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14: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7: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12: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7: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 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15: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7: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16: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17: A Chinese brand.
18: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indeed.
7: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3-4波客人光顾。
15: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7: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9: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what?
20: Yeah.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7: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19: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7: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20: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7: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21: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7: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2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7: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12: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6: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 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0: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 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族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17: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23: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17: 一百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2: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

0: 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2: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3: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4: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5: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3: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5: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6: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3: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3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2: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7: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乾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8: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7: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帝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8: 从活塞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名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7: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9: 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21: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20: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21: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20: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 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

0: 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启凯浮选。
1: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0: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2: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也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3: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4: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0: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5: 环球华人，
0: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6: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1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 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啊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0: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7: 那么刚才说到啊，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2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E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0: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8: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他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11飞机或者是歼16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0: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 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0: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1: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0: 这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2: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10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3: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

0: 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
2: 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3: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2: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4: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 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2: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0: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2: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

0: 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

0: 第一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再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 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 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清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8: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9: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8: 这样。
9: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 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英歌舞在每个

0: 各后期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大阴沟，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阴沟五支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阴沟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0: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嗯，眼睛要看。
0: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 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7: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8: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9: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8: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0: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8: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8: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8: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8: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8: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8: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8: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1: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8: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9: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2: 陈雨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3: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4: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2: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3: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4: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2: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3: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4: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2: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3: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2: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3: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4: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2: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好，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

0: 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3: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药酒养生与国公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类自从发现酒之后，酒就逐渐地用于医药方面。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祖国医学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一种独特方法，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而深受大家的青睐。药酒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养生学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积累了很多药酒的有效验方。这些验方除了用于防病治病之外，还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内容。什么是药酒呢？药酒是酒与中药材结合，经过一定的加工制成的透明液体，是一种养生保健饮品。药酒在国家饮料酒类分类体系中属于配制酒的范畴，是以发酵酒、蒸馏酒为基酒，加入可食用的动物类或植物类中药材，采用浸泡、蒸煮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酒剂。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药酒国公酒。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中医学博士、中医专家罗大伦为我们介绍了国公酒这个药酒的配方以及它的效验。今天让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跟随罗大伦博士一起来认识国公酒。
1: 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方子啊，都是经典名方。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方子呢就作为什么？作为名方送到太医院去。太医院一看呢，这方好，怎么样给皇族用吧？所以当时指定同仁堂来做这个国公酒，那么用来什么呢？用皇宫皇室的这个保健、驱风通络的。那么老百姓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到，当然所有同仁堂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像这种酒呢，喝呢，大家就每天喝一点点，要一点点。这个可以喝，也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局部这个疼寒痛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呢，一般是晚上涂，就是这个晚上啊，你得轻轻抹点，然后呢，这个一夜之间呢，通过这个皮肤渗入，这时候调整呢效果更好。那么喝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不能喝酒。我觉得啊，进到嘴里边这个就有点这个酒刺激，我受不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啊，可以兑一点热水，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就行，这个一般是10毫升就可以，对吧？那么可以兑一点热水，这水呢不用多，少少一点就行。那么第一呢，它可以稀释这个酒的酒精含量，你觉得没有那么刺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热水本身它是温热的，也能够起到这个帮助的药性去这个运行的作用，所以呢。喝下去以后呢，也会感觉身体暖暖的，微微出汗最好。大家记住，喝完这酒以后，千万不要让关节再被风吹到，一定记住。那么怎么样？微微出汗，这样呢效果更好。那什么意思？微微出汗代表气血通畅了，对吧？流通了，所以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喝这种酒，就是我们在行气血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中焦，一定要里边脾胃有食物。那么中焦有力量发出来，我们营卫之气是从中焦下焦发出来，对吧？根本在中焦，所以当你中焦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正气足一点的时候，我们这酒下去呢，药性会

0: 行得更快的，是吧？你饿肚子喝的酒，这个气行的就会很慢，这是第一，所以要吃尽量饱一点。那么如果这酒喝完了，对吧，您再喝点什么热乎的粥啊，什么喝点热乎什么，这个效果会更好了，这个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行气血，这个对这个身体不好。那么另外注意什么呢？喝的酒千万不要当这个什么，我好酒，我当酒喝，我来一次来的半瓶，各位千万别这样。就是行气血是一个什么？行气血，我们这个疏风通络，对吧？去散湿，是什么呢？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太猛烈了，身体受不了的，头晕呐、啊，然后身体会各种难受，对吧？尤其气血弱的人，有时候一喝多会，你会觉得受不了的。怎么样呢？我们一点点来，这叫什么？滴水石穿，循序渐进，对吧？通过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让正气一点点足，让这个气血啊逐渐运行开来，然后把这个风寒湿啊这邪气给驱出去，那么这样呢身体就慢慢好了，对吧？我们不着急这事儿。那么如果在喝这种酒的同时，您再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食疗的方面，补脾胃的东西，吃点这个五谷杂粮粥啊，对吧？这个吃点山药啊，吃点扶正气的，那么效果会更好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更高明的方法，用点饮食配合，那么这个驱风通络效果更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或自己有这种正气不足的情况，哎，导致在风寒湿啊这种邪气进来了，出现了什么呢？关节痹痛，这个我们要西医检测，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什么那种中医说的寒症，对吧？寒湿的症候。然后呢啊，出现了这个肢体啊屈伸这个不利啊，这个总觉得早上起来这个行动不便哈、啊，有点身子都费劲了，对吧？有胀痛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大家看看看舌头，舌头不是那种鲜红的，哎，舌头呢有点胖大，然后周围有齿痕，舌苔又厚，对吧？出现一种什么阴寒状态的时候，哎，正气不足啊，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经典的老方子，对吧？这种从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子，像同仁堂的这种国公酒，哎，在这个饮食之间呢，哎，去调理身体，把这个风寒湿这种邪气呢给驱逐出去，这样让身体呢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就是经典名方的魅力吧。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点聊这些经典的名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子，对吧？过去是什么？皇宫里边太医院给这些皇族们用的，那么我们老百姓呢今天也要用，因为各药店都有，是吧？那么这些经典名方呢跟大家多讲一讲，我觉得大家多一点这个方法去调理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呢尽量什么归正，就调到那种气血充足，对吧？这些风寒湿的邪气都进不来的状态，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把这个国公酒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以后呢会介绍更多的这个传统名方的啊，包括这些药店里的中成药的，希望这个大家呢能多了解这方面知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药酒国公酒，它在治疗风湿痈痹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湿与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认为啊，风湿病就是由风和湿引起的，所以一到了多雨的季节，往往是非常的恐惧，生怕受了风寒，受了湿邪。那么这个风湿病究竟和风和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专家都表示，风湿病与风与湿并没有关系。

0: 风湿病呢，实际上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导致的。这类疾病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还有痛风等。那么在这几种病当中，骨关节炎和劳累、肥胖使得关节长期负重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和感染有关系。那么痛风与饮食结构导致血尿酸增高有关，而强直性脊柱炎呢，则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说啊，没有哪一种风湿病是和风湿直接相关的。我们来给您举一个例子啊，生活在北冰洋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住在用雪堆成的房子里，还会经常的下到冰冷的水中捞鱼。但是根据调查发现，他们患风湿病的概率却非常低。另外在中国的南方，大家插秧的时候呢，也经常是赤脚踩在水田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风湿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风湿病就和刮大风下大雨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中医里有没有风湿病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呢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宝林主任医师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中医学里也没有风湿病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呢，人体受风湿寒入侵的确会得病，但是这种病呢不是风湿病，而是统称为痹症。这个痹症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红肿，也可以是乏力、没精神。可以说呢，它包括了西医所讲的风湿病的一些症状。但是和风湿病不同的是，痹症可以治愈，而风湿病目前还不能够治愈。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天一下雨一阴天我就会觉得关节疼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许大夫就告诉我们，阴雨天呢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加重，这不一定就是风湿病。有一些退化性改变的病人，比如说骨关节炎啊、骨刺患者，往往最能够准确的预知刮风下雨天。但是呢，这些病人实际上也不是风湿病患者。为什么会在阴雨天就加重，目前在生理学上来讲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其实呢，在专家看来啊，到了阴雨天、刮风天啊，您的可能老病啊、腿啊、肩膀啊，这就有可能疼了。这可能和心理因素是有关的，因为阴雨天天阴、温度低、湿度大，这种不适感呢，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呢认为关节疼痛直接就是由于这种潮湿引起的。阴雨天关节疼痛的人呢，患上的可能是中医的痹症。痹症呢，得温则减，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可能它的疼痛就会减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泡泡温泉，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在局部进行一下热敷，应该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

枝七绿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和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
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意浓。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现代人经常会遇到，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难以启齿的小问题，那就是脚气。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脚气不是病，得起来可真要命。脚气医学上叫足癣，在南方呢，经常把它叫做香港脚。脚气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疾病，很多人认为脚气就是脚痒痒而已，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脚气如果长期没有进行正确规范的治疗，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应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请到了正安中医的中医专家翟华强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脚气这种疾病的防治。翟大夫呢，将教给大家如何摆脱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本期嘉宾翟华强，男，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翟华强医生继承明老中医经验，先后师从于严正华教授、王永岩院士、金世元教授，主编《国医大师严正华临床用药集萃》等著作， 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三加三工程严振华名医工作室核心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秘书，教育部国家级中药学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翟华强医生和您说说如何彻底杜绝脚气。

0: 您好，翟大夫。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下知识普及，先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脚气。
1: 脚气的话呢，有别于咱们常见的一个脚气病，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是脚部的多汗，同时呢，脚部的痒，以及呢流水、流脓，有三大症状。主要的话呢，好发于夏天暑湿季节，特别是现在过了立夏，天气啊逐渐潮热。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话呢，脚气病会越来越高发。
0: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就不只是南方，现在很多北方的人也会经常的有脚气这个问题出现，是不是这种疾病现在它在地域上的划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1: 对了，脚气的话呢，咱们那个以前啊，古人的话呢，有民间叫做那个香港脚，主要的话呢，是好发于南方潮湿的地方。但是目前的话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北方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应该是一个皮肤科的常见病，也属于一个懒字病。
0: 俗话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根由的。那么脚气作为一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疾病究竟是怎么得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脚气的话呢，那个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湿邪为患引起来的。湿邪呢，它的致病特点是湿性重、湿性浊。湿性重的话呢，是说湿邪啊像水一样的，是从上往下走，因此呢，脚部在人体的最底部，因此呢，脚部的湿邪是最重的。第二个呢，湿性浊，湿性比较连刺。这个时候呢，人们知道脚气的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流水、流脓，特别痒。所以说呢，它的分泌物比较污秽，比较浊，所以说呢，湿邪是脚气发病的重要原因。对于湿气来说，中医的认为湿气呢分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外湿，跟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久住、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以及生活在海边、河边、江河边的人脚气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内湿。内湿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脾胃呢是运化水液、运化水湿，将水湿转化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精微物质。如果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病的人，这个时候呢，或者由于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肥甘、厚味制品，也容易得脚气。
0: 那听您的介绍啊，我们就感觉脚气病的发生和人们吃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刚才讲到这个高粱、肥甘、厚味，这大概都是哪些食物？您给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说。
1: 肥甘、厚味、高粱制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厚味呢，就是那个有的人爱吃酸辣的；肥甘，有的人爱吃油腻的；高粱，有的人特别爱喝酒，有的人特别爱吃精细的饮食，这些呢都会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在咱们国家唐代，有一位医学家在药王孙思邈，当时呢他在公元在加差不多是1500年以前，他就发现脚气的发生和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当时的那个长安太守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脚气病，特别痒。他去了他们家看了一看，也还好。这位大人呢，既不喝酒，也不吃高粱，但是呢，他爱什么呢？他们的饮食特别精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粗纤维的饮食，其实呢是补充的维生素 B 族，这样的话呢，对于脚气病的发生也有减少的作用。
0: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啊，这个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对脚气病的发生有减少的作用，那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理解，多吃维生素 B 类的食物，或者干脆没事我就吃点维生素 B 的这种药片，就能够减少脚气病的发生呢？
1: 也不尽然。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内湿，但是呢外湿也很重要。现在有的人经常穿的是球鞋或者是密闭的空间，这都不合适。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的脚丫保持干燥，所以说保持干燥的环境对于脚气病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0: 那翟华强大夫呢，在刚才告诉我们脚气发生呢有外湿的原因还有内湿的原因。外湿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内湿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肥甘厚味。那么这些原因我们都排除掉，然后同时呢也注意自己

0: 节内的卫生保持干燥了，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得了脚气，是因为被传染了。比如说某一次到某个场合穿了别人的拖鞋被传染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这个脚气它的传染性严重吗？通过哪些渠道就容易传染到脚气呢？
1: 脚气呢，那个西医的话呢，现在目前已经比较确切了，主要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来的。因此呢，我们治疗真菌的话呢，就应该彻底的治疗。所以说，有的人的话呢，治疗的时候呢，可能是，只是不痒了，或者是呢不流水了，就停止治疗。这样的话呢，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真菌的感染的话呢，对整个皮肤的话呢，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再生是需要4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说的28天，它的更新。因此呢，我们治疗脚气呢，需要坚持一个疗程。
0: 那其实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为什么很多人的脚气总是治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坚持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疗程。那请翟华强大夫，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脚气它有哪些类型？痒痒的和流水泡的、流脓的这些的程度是否都不一样？
1: 脚气的话呢，其实常见的类型，目前的话呢，分为3个类型，一个的话呢是水泡型，水泡是容易长在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的小水泡为主要症状，症状重的时候呢，可以融合成片，融合成片状了以后呢，就特别痒，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就爱挠，一挠的话呢，就容易啊加重感染，导致足部的当毒或者是淋巴管的炎症，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水泡。水泡的话，第二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弥漫型。弥漫型的话呢，主要长在第3指和第4指，以及第4指和第5指中间。这个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炎症。反应的话呢，也是局部的奇痒，局部皮肤呢甚至破溃，导致了流水流脓。这是我们常说的水泡型和弥漫型。此外呢，还有一类脚气呢，主要生在足的根部，就是我们说的足的背部。这一类型的话呢，称为角化型，它会导致呢局部皮肤变硬化，这个时候呢也伴随着痒，所以说那个严重的话呢，这是它的常见的三类的那个临床症状。一般的话呢，流水流脓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局部皮肤的破溃，导致呢局部皮肤的感染。这个时候呢，除了有真菌感染以外，可能还伴有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伴有感染的时候呢，因为脚气嘛，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隔离。如果自己确实有脚气了，首先是自己隔离，自己洗脚的时候装盆，然后呢自己的专门的那个毛巾洗脚的话呢，不要洗其他的地方。因为脚气的话呢，本来是足部的癣，但是呢有的人自身就感染了，比如说蹄癣、骨癣、腹股沟也会得癣，有的人的话呢手上也会得癣，甚至灰指甲。什么原因啊？自己被自己感染了，就是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癣带到了全身。此外呢，更要注意和家人的隔离，因为咱们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人得脚气，一家人都得，这个时候呢，主要做好两方面的隔离，自身的隔离以及和家人的隔离。
0: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翟华强大夫的介绍啊，那就是脚气是一种传染性还比较强的疾病，弄不好呢会传染到自己自身上上下下的其他部位，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传染给家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毛巾、专用的盆儿，在洗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去，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同时呢也要提醒家人有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就是不要让你的这个脚气病菌传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最近呢，接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的咨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位多年的脚气病的患者，大概已经有了10多年了，他觉得这个脚气病呢非常的顽固，很不容易治好，治了一段就反复了，见效一点就反复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治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
1: 因为咱们中医的话呢，说那个脚气是由于湿邪导致的。湿邪有个特点，就是湿性连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被湿邪困扰住啊，它发起病来啊特别漫长，病程呢也特别长，就被它粘住一样的，叫湿性中浊、湿性连刺。所以说呢，那个咱们也要做好呢和它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要坚持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们说的4周。一定要呢坚持完，

0: 坚持治疗。之外呢，得了脚气以后呢，也可以用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西药常见的主要是杀菌的药物、杀真菌的药物，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比如派瑞松啊、福奇啊、塔克林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也可以坚持呢那个中药，可以用一份中药的那个药物呢来去除湿癣，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治疗那个水泡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咱们有一味中药叫做苦参。苦参和白藓皮，苦参白藓皮呢都是起到清热燥湿，因为脚气的话呢多发生在暑热季节，因此呢它们清热燥湿。把苦参比如30克，白藓皮20克，碾成粉末，碾成粉末以后呢就放在水泡的地方，这个时候呢给它外敷，是吧。比如说弥漫型的话，流水流脓比较多，都烂了怎么办？都烂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黄柏，把柏树的皮啊，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呢给它泡脚。对于咱们那个最严重的一种叫脚化型，比如足根部长了脚气这一类型的话呢，一般治疗是最棘手的，可能还要配合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一些，外用的药物呢就包括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花椒啊、皂角刺这一类的药物，花椒、皂角刺这一类可以杀虫止痒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醋里边，放在醋里边呢以后呢浸泡，我们每次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些自己可以自己做一些泡脚的水来外用治疗，预防脚气，辅助治疗和配合西药一块儿来治疗脚气。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好操作的，就比如说用中药泡脚这种方法就很简便易学啊。那么这个泡脚的水的温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说会不会太烫的水不行啊，太凉的水也不行啊，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0: 水的温度主要是温水就可以了啊。比如说刚才说到泡脚，如果是对于脚化型的足部的根部发黑发干，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放一点醋，可以软化。同时呢配中药的话呢，主要是花椒和我们的皂角刺，这样的话呢一个药的话呢放30克，放半斤香醋，然后的话呢再放点温水的话呢，有利于药物的四处和吸收。
1: 其实在之前的介绍中啊，翟大夫一再强调所有的治疗它需要一个疗程，就是4周的时间。那像我们的这种泡脚，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坚持一个疗程这样的长度呢？
0: 对，这个是不仅是西医需要治疗，刚才说的4周的话呢，主要是皮肤它自己的代谢有一个疗程，说我们长出新的皮需要4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脚气，时间可能都需要持之以恒。脚气呢其实作为一个常见病咱们的话呢，有人做了调查，45%的国人有脚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难治病。为什么呢？70%多的人治疗不彻底，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是小病，但是呢别让它成为大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注意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保证局部的干燥，不让有外湿产生。局部的干燥的话呢，就是少穿球鞋，少穿皮鞋，密闭的空间给我们脚啊有充分的空间，这是第一个，保证局部皮肤的干燥。第二个呢从体内的话呢也要注意呢不让湿邪啊产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化湿的食物或者呢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夏季的运动因为夏季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觉得暑热难当，就经常待在空调房里边不动，这个时候呢好不好呢？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导致呢体内的阳气呢不能够充分的运行。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所以说呢从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预防。然后得了脚气怎么办呢？也不要引起恐慌。脚气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大夫的指导下是一个可以痊愈的病。为什么有70%多的人他们反复发作呢？是因为他们治疗的话每次都是治了一半，只要不痒了，只要不起泡了，这个是停止治疗了。这样的话呢是犯了咱们的一个大忌。因为不管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都强调一个呢疗程，因为皮肤的重新的愈合 需要的话呢是28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既可以呢配合西药，就是我们常见的杀菌的药物，也可以呢配合中药外用外敷外洗，然后呢充分发挥咱们中药那个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除湿的功效，我觉得呢中西结合应该可以起到事倍功效的目的。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脚气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病了，周围很多人都有，无非就是脚痒痒起水泡脱点皮儿，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既不就诊也不治疗。有些人甚至认为得了脚气就不会得其他病了，干脆任其存在，甘心和真菌和平共处。殊不知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翟华强医生提示，脚气病小危害大，人们不能忽视其治疗，更要持之以恒。脚气作为真菌的驻扎地，为真菌提供食物和住处，真菌把双脚作为大本营，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起攻击，因此有脚气的人很容易同时有体癣、骨癣、手癣、甲沟炎、灰指甲等其他真菌性感染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活、工作和社交的不便和尴尬。另外，脚气还可以作为细菌攻击身体的入口，细菌可以从脚气形成极轻微的窗口，沿着下肢淋巴管上行，形成单毒，轻者发烧，下肢红肿疼痛不能行走，严重的还有可能形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可见脚气虽然是常见病多发病，但它同时也是难治病，如果不及时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

0: 求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绍翁春日访友不遇的所见所感。开头两句，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了诗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来到朋友的花园前，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这两句啊，写得非常幽默风趣。诗人说，大概是因为自己穿着一双硬邦邦的木屐，主人可能是担心我的鞋子踩坏园子里刚刚萌芽的青苔，所以柴扉久扣不开。这里的联字既写出了诗人对于青苔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枝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一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为精妙。

0: 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名句。这首诗表面看是在写景，细细一读啊，我们发现这美丽的景色中不仅含情，也蕴含着道理，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渲染了浓郁的春色，又展现出无限的诗意与深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故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元安的曾孙女。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孝廉，担任过丞相曹操的主簿。当时曹操军国多事，杨修负责内外之事，都很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节物篇》里记载四则杨修展才之事，他的才华令曹操也自叹不如。后来杨修数次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在曹植与曹丕争夺魏太子的事件中，杨修选择站在了曹植的阵营中。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24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4: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麾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姬舅8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30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 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六妇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就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了30年。阔字尼，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何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何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地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嗯，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4: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0: 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钱粮张轨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陈毓、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啊，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2: 贾诩的智谋。献祭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 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与轻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十语九中未必成奇，一语不中则千忧偏吉。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万，3战3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工可亲自审否？
8: 未审啊。
1: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工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8: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1: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工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工三思啊。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民工
8: 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明公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周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9个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9人为之盗，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5个乃是不让后周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盗的，内中有3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盗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三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三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峙。初时三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惊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三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十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三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三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三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三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三毛求情，三毛便死定了。要知道，三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十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三毛死啊。诸位弟兄，三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3拜，说：“感谢诸位兄弟为我三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三毛死得值。”说毕又是3拜，亲兵还礼。三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3拜，抬头说道：“先锋爷，我三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三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3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三毛，三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再上路不迟。”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3个真盗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先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知，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疑义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3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一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
1: 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

0: 自己。然军力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力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辨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赵红英已在城下站了将近半个时辰，事实虽说春已将至，但寒冬未尽，风刮在脸上身上依然很冷。赵红英双手抱肩，在冷风中站了将近半个时辰，儿子才出面，心中不免有气，哆嗦着嘴唇，语带讥讽说：
1: 看你呀、啊！”
0: 其实这怪不得赵匡胤，半夜三更你来叫城门，城门吏能不对你进行盘问吗？你说你是赵匡胤的爹，城门吏就信了？当然不信，又不敢贸然去报赵匡胤，找几个你认识的军吏来一辨真假，这有什么错？而且一旦确认你是赵匡胤的爹，便立马去报告赵匡胤，而赵匡胤又不会飞，这么多工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完了，你应该表扬城门吏和你的儿子，你恼什么呀？赵匡胤见爹爹生气了，忙道了一声，这欲要解释，赵红英皱着眉头说：
1: 这什么这样，你还不快快打开城门接爹进城？
0: 赵匡胤面现犹豫之色，不止犹豫还伴有痛苦。赵红英一脸诧异地说：
1: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0: 赵匡胤没有急于回爹的话，咚咚地向爹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说道：
1: 爹爹，湘孩儿虽说不孝，但湘孩儿知道服从王命，如今我大周正与南唐交战，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朝廷再一次重申了夜禁之命。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关禁乃是王家之事，王家之事大于天，故而孩儿不能因父亲之命而违背王命。湘孩儿不孝，湘孩儿向爹请罪了。
0: 说毕又磕了三个响头，城上城下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军界六臣头之一，又是一城之主，又是远离朝廷，又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子，会因为夜禁把自己的亲爹拒之城外，而这个爹又非一般的爹，是一个军界元老，是一个将军级的人物。赵红英也愣住了，但他只愣了片刻，立马自责起来，他是一个老将军，他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他不止理解了儿子，原谅了儿子，还深深地感到不安。
1: 我怎能这样，为了见到儿子竟把夜禁的骨质抛诸脑后，儿子如果也像自己这么糊涂打开了城门，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可比害眼厉害多了。他含泪说：英儿啊，你做得对，你回去吧，等五更三点的钟声敲过，你再来接老爹进城。
0: 赵匡胤哽咽着说：
1: 孩儿不走，孩儿让人去拿两条稿件，两条厚棉被，咱父子二人，一人睡在城下，一人睡在城上。
0: 赵红英点头说：
1: 如此也好。
0: 不一刻，稿件和被子全都拿来了，赵匡胤亲手把稿件和被子掉下城，赵红英接了稿件铺好后拥被而坐，赵匡胤也来一个拥被而坐，父子二人一个城上一个城下，诉说着离别之情，直到解除夜禁的钟声敲起，赵匡胤才冲出城门跪迎老爹进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红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布满了剑疤、刀疤和枪疤，又上了年纪，攻打扬州的时候又与驻守扬州的南唐大将马希崇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仗虽然胜了，但累得吐血，昏睡了一天一夜，金韩令坤反复劝说，这才同意回汴京治病，
1: 但要回汴京治病，得经皇上同意。他这是去寿州向皇上告假的。途经滁州境，闻听滁州为儿子所克，便顺道来看一看儿子，这才到了滁州城下。谁知儿子硬是不给他开门，不得不在城下露宿了一夜。刚一进城，便旧病复发。赵匡胤日夜服侍在侧，为他研医诊治，为他端茶送水，端屎端尿，更换衣褥。十几天过去了，病情仍不见好转。就在这时，柴荣突然来了命令，要赵匡胤带上高怀德、李继勋及2000人马，迅速赶往扬州西北的陆河镇，一是阻止从扬州溃退的周军，保住扬州；二是选择战机攻打唐军，遏制唐军进攻的势头。至于滁州，可让王全斌留守。双方不正在谈判吗？而且在谈判仪式上，南唐又十分主动，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从柴荣的命令来看，似乎后周有些不抵南唐了。李璟之所以要找柴荣谈判，正是因为赵匡胤而起。赵匡胤不但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滁州，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稳住了。这两个出人意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寿州成为一座孤城、死城。这时候，不管你刘仁善有多大本领，有多少坚守寿州城的决心，其他人动摇了，害怕了，甚而绝望了。别人害怕，继而绝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南唐的国主李璟也绝望了。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时而且绝对明智的事情，遣使去和柴荣谈判，而且前去的两个使者的身份也颇高，也颇有名气，一个叫钟摩，一个叫李德明，都是南唐的翰林学士。李璟遣使来见柴荣，也可以说是谈判，也可以说是求和，甚而还可以说是投降。你看，南唐二使来见柴荣，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增锦2000匹，牛900头，酒2000壶，这是犒军的。此外，还为柴荣赶制了皇帝的御符，献上了珍贵的药材。此外的此外，还有奉表称臣，同是一个国家，我向你后周称臣。也就是说，本来是兄弟两个，内中一个突然改口向另外一个叫爹，连爹都叫了，你还不允许我求和吗？可柴荣愣是不允许，他没有李璟明智。他没有李璟明智的原因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于钟摩、李德明的到来，柴荣一身戎装，圣臣甲兵而见之。钟摩、李德明入帐后不容开口，柴荣劈头便是一顿呵斥：尔主自为唐氏苗裔，比他国应当更知礼义。尔主与朕只隔一水，未尝前一介修好，为泛海同契丹，舍华事宜，礼仪安在？且汝等欲说令我罢兵也。朕非六国余主，岂汝等口舌所能宜言？汝等可归与汝主，即来见朕，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军，汝君臣得无悔乎？钟摩、李德明虽然口才不错，但未及施展便被柴荣镇住了，吓得面无人色，灰溜溜地返回南唐。李璟被后周军吓坏了，铁了心要求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二次所遣之使是泗州牙将王之朗。王之朗怀揣李璟写给柴荣的书，来到了柴荣帐外。柴荣虽说接了李璟之书，但拒而不见王之朗。柴荣不见，自然有他不见的道理。你李璟上一次遣使求和，向我奉表称臣，我都没有答应。你这一次给我的书中，竟然自称唐皇帝，我见你的使者作甚？李璟二次求和不成，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北汉和后蜀， 于是修书三封，封之于蜡丸，遣使携蜡丸前往契丹后蜀和北汉。是时寿州除了寿州城外，全为周军所据，楚海口之水路已经不通，去契丹的使者只好走陆路，行至深州，被符彦卿抓获，由张琼押送柴荣大营。照理押解一个南唐的使者根本不用张琼出马，但有关契丹的一些事情需要面奏柴荣，故而才有了张琼的寿州之行。契丹没有音信，北汉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唐自己。如果寿州城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会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周师过淮河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李璟不敢再恼下去，不仅不敢再恼下去，还得向后周低头再低头。这一次去见柴荣的两个使者，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声望，比前两次都高，而且高很多。宰相孙晟为正使，礼部尚书王崇智为副使，手捧南唐向后周称臣的奉表上路了。表称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安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奉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生教则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疆土，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福之罪，从我这个夏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这求和的表彰已经够卑微了，柴荣应该答应。而且李璟差孙晟来见柴荣的同时，还奉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骡椅两千匹。而且孙晟还答应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请求罢兵。可柴荣仍然不答应，他如果答应了，如何实现王普平鞭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孙晟只求和无望，便遣王崇智回国，将柴荣欲要尽得江淮之地的想法面奏李璟。李璟再一次发怒，你柴荣欺人太甚，有道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连兔子都不如吗？于是他把孙晟的死活丢在了一边，挑选六万精兵，拜他的弟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大元帅，授陈爵为监军，启用前武安节度使边浩为应援使，杀奔江北，直逼扬州，要与周军来一个鱼死网破。李景达的武功战绩都在刘仁善之下，但因他是现任皇帝的弟弟，排在了三大战将的榜首，韩令坤子之不敌，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正要遣兵援助韩令坤，南唐的二号战将实为一号林仁兆率兵三万从常州杀来，且一连三战杀得周军人仰马翻。当然杀败周军的不止林仁兆，还有刘仁善。刘仁善被周军围困了几个月，憋了一肚子气，闻听刘仁兆来到了，忙率部出城夹击周军。柴荣自顾不暇，见了韩令坤的求救表彰，忙遣使出州。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即进奉药饵等事， 统由溥仪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普何人斯，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毕，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

0: 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杰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杰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在促研体脂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 从一二线

0: 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1: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2: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3: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1: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4: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1: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5: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1: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6: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儿。
7: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1: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8: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 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有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1: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9: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1: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6: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10: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1: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11: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12: A Chinese brand.
1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1: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3-4波客人光顾。
14: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1: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5: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what?
16: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1: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17: We like.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 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1: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16: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1: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12: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8: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1: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6: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的，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0: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9: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 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族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 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20: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1: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22: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23: 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22: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24: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2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21: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25: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26: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27: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at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E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25: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

0: 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1: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 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2: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0: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3: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4: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乾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5: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4: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5: 从活塞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鸣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4: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第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9: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15: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3: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15: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3: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16: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3: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博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博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17: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博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18: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3: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19: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3: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10: 环球华人。
3: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
11: 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

0: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1: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志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1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志航基地了。
0: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2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数据链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包括反辐射导弹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EAIT 主战坦克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0: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

0: 要事先侦查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P8A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它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 只有一架P8A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全程是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它会在解放军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过航的动作，那么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防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比如说像歼-10飞机啊、歼-11飞机或者是歼-16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F-16V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 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战斗机可能列装即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2: F-16V 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 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 雷达作战控制系统，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的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 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 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
1: 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这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3: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0: 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二零、歼三五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十 C 的对手。那说到歼十 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五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十 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十 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十 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2: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

0: 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1: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万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十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卫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卫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0: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2: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0: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 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

0: 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疑武聚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

0: 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

0: 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2: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3: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4: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3: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5: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3: 海口市民王先生：
6: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再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3: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7: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3: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8: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3: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9: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3: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 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10: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11: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10: 这样，
11: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2: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3: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11: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10: 眼睛要看。
11: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 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西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 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

0: 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4: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5: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3: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6: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3: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7: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3: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8: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 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3: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9: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3: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3: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0: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3: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5: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3: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4: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印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2: 陈雨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3: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4: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2: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3: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4: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2: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3: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4: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2: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3: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2: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3: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4: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2: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3: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4: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

0: 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药酒养生与国公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类自从发现酒之后，酒就逐渐地用于医药方面。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祖国医学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一种独特方法，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而深受大家的青睐。药酒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养生学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积累了很多药酒的有效验方。这些验方除了用于防病治病之外，还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内容。什么是药酒呢？药酒是酒与中药材结合，经过一定的加工制成的透明液体，是一种养生保健饮品。药酒在国家饮料酒类分类体系中属于配制酒的范畴，是以发酵酒、蒸馏酒为基酒，加入可食用的动物类或植物类中药材，采用浸泡、蒸煮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酒剂。今天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药酒国公酒。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中医学博士、中医专家罗大伦为我们介绍了国公酒这个药酒的配方以及它的效验。今天让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跟随罗大伦博士一起来认识国公酒。

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哎，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哎，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方子啊都是经典名方。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方子呢就作为什么，作为名方送到太医院去。太医院一看呢，哎，这方好，怎么样，给皇族用吧。所以当时指定同仁堂来做这个国公酒，那么用来什么呢，用皇宫皇室的这个宝剑驱风通络的。那么老百姓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了，当然所有同仁堂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像这种酒呢喝呢，大家就每天喝一点点，要一点点，这个可以喝也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局部这个疼寒痛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呢一般是晚上涂，就是这个晚上啊你得轻轻抹点，然后呢这个一夜之间呢通过这个皮肤渗入，哎，这时候调整呢效果更好。那么喝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说这个我不能喝酒，我觉得啊进到嘴里边这个就有点这个酒刺激我受不了，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啊可以兑一点热水，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就行，这个一般是10毫升就可以，对吧。那么可以兑一点热水，这水呢不用多，少少一点就行。那么第一呢它可以稀释这个酒的酒精含量，你觉得哎没有那么刺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热水本身它是温热的，也能够起到这个哎帮助的药性去这个运行的作用。所以呢喝下去以后呢也会感觉身体暖暖的，微微出汗最好。大家记住喝完这酒以后千万不要让关节再被风吹到，一定记住。那么怎么样微微出汗，这样呢效果更好。那什么意思，微微出汗代表气血通畅了，对吧，流通了，所以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喝这种酒，就是我们在行气血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中焦，一定要里边脾胃有食物，那么中焦有力量发出来，我们营卫之气是从中焦下焦发出来，对吧，根本的中焦。所以当你中焦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正气哎足一点的时候，我们这酒下去呢药性会行得更快的，是吧。你饿肚子喝的酒这个气行的就会很慢，这是第一，所以要吃尽量饱一点。那么如果这酒喝完了，对吧，您再喝点什么热乎的粥啊什么，喝点热乎什么，这个效果还更好了，这个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行气血，这个对这个身体不好。那么另外注意什么呢，喝的酒千万不要当这个什么我好酒，我当酒喝，我来一次来的半瓶，各位千万别这样。就是行气血是一个什么，行气血我们这个疏风通络，对吧，去散湿是什么呢，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太猛烈了，身体受不了的，头晕啊，然后身体会各种难受，对吧，尤其气血弱的人有时候一喝多会你会觉得受不了的，怎么样呢，我们一点点来，这叫什么，滴水石穿，循序渐进，对吧，通过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让正气一点点足，让这个气血啊逐渐运行开来，然后把这个风寒湿啊这邪气给驱出去，那么这样呢身体就慢慢好了，对吧，我们不着急这事儿。那么如果在喝这种酒的同时您再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食疗的方面补脾胃的东西，吃点这个五谷杂粮粥啊，对吧，这个吃点山药啊，吃点扶正气的，那么效果会更好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更高明的方法，用点饮食配合，那么这个驱风通络效果更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或自己有这种正气不足的情况，哎，导致在风寒湿啊这种邪气进来了，出现了什么呢，关节痹痛，这个我们要西医检测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什么那种中医说的寒症，对吧，寒湿的症候。然后呢啊出现了这个肢体啊屈伸这个不利啊，这个总觉得早上起来这个行动不便啊，有点身子都费劲了，对吧，有胀痛啊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大家看看舌头，舌头不是那种鲜红的，哎，舌头呢有点胖大，然后周围有齿痕，舌苔又厚，对吧，出那种什么阴寒状态的时候，哎，正气不足啊，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经典的老方子，对吧，这种从那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子，像同仁堂的这种国公酒，哎，在这个饮食之间呢，哎，去调理身体，把这个风寒湿这种邪气呢给驱逐出去，这样让身体呢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经典名方的魅力吧，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点聊这些经典的名方，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子，对吧，过去是什么皇宫里边太医院给这些皇族们用的，那么我们老百姓呢今天也要用，因为各药店都有，是吧，那么这些经典名方呢跟大家多讲一讲，我觉得大家多一点这个方法去调理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呢尽量什么归正。

0: 就调到这种气血充足，对吧？这些风寒湿这些邪气都进不来的状态，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把这个国公酒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以后呢会介绍更多的这个传统名方的啊，包括这些药店里的中成药的，希望这个大家呢能多了解这方面知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药酒国公酒，它在治疗风湿痈痹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湿与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认为啊，风湿病就是由风和湿引起的，所以一到了多雨的季节，往往是非常的恐惧，生怕受了风寒，受了湿邪。那么这个风湿病究竟和风和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专家都表示，风湿病与风与湿并没有关系。风湿病呢，实际上是一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导致的。这类疾病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还有痛风等。那么在这几种病当中，骨关节炎和劳累、肥胖使得关节长期负重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和感染有关系。那么痛风与饮食结构导致血尿酸增高有关，而强直性脊柱炎呢则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说啊，没有哪一种风湿病是和风湿直接相关的。我们来给您举一个例子啊，生活在北冰洋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住在用雪堆成的房子里，还会经常的下到冰冷的水中捞鱼。但是根据调查发现，他们患风湿病的概率却非常低。另外在中国的南方，大家插秧的时候呢，也经常是赤脚踩在水田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风湿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风湿病就和刮大风下大雨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中医里有没有风湿病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呢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宝林主任医师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中医学里也没有风湿病这个概念。中医认为呢，人体受风湿寒入侵的确会得病，但是这种病呢不是风湿病，而是统称为痹症。这个痹症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红肿，也可以是乏力没精神。可以说呢，它包括了西医所讲的风湿病的一些症状，但是和风湿病不同的是，痹症可以治愈，而风湿病目前还不能够治愈。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天一下雨一阴天我就会觉得关节疼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许大夫就告诉我们，阴雨天呢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加重，这不一定就是风湿病。有一些退化性改变的病人，比如说骨关节炎啊、骨刺患者，往往最能够准确的预知刮风下雨天儿。但是呢，这些病人实际上也不是风湿病患者。为什么会在阴雨天就加重，目前在生理学上来讲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其实呢，在专家看来啊，到了阴雨天儿、刮风天儿啊，您的可能老病啊、腿啊、肩膀啊，这就有可能疼了。这可能和心理因素是有关的，因为阴雨天天阴，温度低，湿度大，这种不适感呢，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呢认为关节疼痛直接就是由于这种。

0: 种潮湿引起的。阴雨天关节疼痛的人呢，患上的可能是中医的痹症。痹症呢，得温则减，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可能它的疼痛就会减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泡泡温泉，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在局部进行一下热敷，应该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咏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丹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蓬、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

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可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枝叶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现代人经常会遇到，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难以启齿的小问题，那就是脚气。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脚气不是病，得起来可真要命。脚气医学上叫足癣，在南方呢，经常把它叫做香港脚。脚气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疾病，很多人认为脚气就是脚痒痒而已，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脚气如果长期没有进行正确规范的治疗，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瘙痒，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应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请到了正安中医的中医专家翟华强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脚气这种疾病的防治。翟大夫呢，将教给大家如何摆脱小脚气带来的大烦恼。本期嘉宾翟华强，南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翟华强医生继承明老中医经验，先后师从于严正华教授、王永岩院士、金世元教授，主编《国医大师严正华临床用药集萃》等著作， 是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严正华名医工作室核心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秘书，教育部国家级中药学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翟华强医生和您说说如何彻底杜绝脚气。

0: 您好，翟大夫。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下知识普及，先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脚气。
1: 脚气的话呢，有别于咱们常见的一个脚气病，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是脚部的多汗，同时呢，脚部的痒，以及呢流水、流脓，有三大症状。主要的话呢，好发于夏天暑湿季节，特别是现在过了立夏，天气啊逐渐潮热。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话呢，脚气病会越来越高发。
0: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就不只是南方，现在很多北方的人也会经常的有脚气这个问题出现，是不是这种疾病现在它在地域上的划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1: 对了，脚气的话呢，咱们那个以前啊，古人的话呢，有民间叫做那个香港脚，主要的话呢，是好发于南方潮湿的地方。但是目前的话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北方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应该是一个皮肤科的常见病，也属于一个懒字病。
0: 俗话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根由的。那么脚气作为一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疾病究竟是怎么得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脚气的话呢，那个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湿邪为患引起来的。湿邪呢，它的致病特点是湿性重、湿性浊。湿性重的话呢，是说湿邪啊像水一样的，是从上往下走，因此呢，脚部在人体的最底部，因此呢，脚部的湿邪是最重的。第二个呢，湿性浊，湿性比较连刺。这个时候呢，人们知道脚气的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流水、流脓，特别痒。所以说呢，它的分泌物比较污秽，比较浊，所以说呢，湿邪是脚气发病的重要原因。对于湿气来说，中医的认为湿气呢分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外湿，跟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久住、长期居住在潮湿的地方，以及生活在海边、河边、江河边的人脚气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内湿。内湿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脾胃呢是运化水液、运化水湿，将水湿转化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精微物质。如果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病的人，这个时候呢，或者由于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肥甘、厚味制品，也容易得脚气。
0: 那听您的介绍啊，我们就感觉脚气病的发生和人们吃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刚才讲到这个高粱、肥甘、厚味，这大概都是哪些食物？您给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详细的这个解说。
1: 肥甘、厚味、高粱制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厚味呢，就是那个有的人爱吃酸辣的；肥甘，有的人爱吃油腻的；高粱，有的人特别爱喝酒，有的人特别爱吃精细的饮食，这些呢都会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在咱们国家唐代，有一位医学家在药王孙思邈，当时呢他在公元在加差不多是1500年以前，他就发现脚气的发生和人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当时的那个长安太守生病了，什么病呢？就是脚气病，特别痒。他去了他们家看了一看，也还好。这位大人呢，既不喝酒，也不吃高粱，但是呢，他爱什么呢？他们的饮食特别精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那个粗纤维的饮食，其实呢是补充的维生素 B 族，这样的话呢，对于脚气病的发生也有减少的作用。
0: 那既然您刚才说了啊，这个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对脚气病的发生有减少的作用，那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理解，多吃维生素 B 类的食物，或者干脆没事我就吃点维生素 B 的这种药片，就能够减少脚气病的发生呢？
1: 也不尽然。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内湿，但是呢外湿也很重要。现在有的人经常穿的是球鞋或者是密闭的空间，这都不合适。我们还是应该使自己的脚丫保持干燥，所以说保持干燥的环境对于脚气病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0: 那翟华强大夫呢，在刚才告诉我们，脚气发生呢，有外湿的原因，还有内湿的原因。外湿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内湿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肥甘厚味。那么这些原因我们都排除掉，然后同时呢，也注意自己鞋内的卫生，保持干燥了。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得了脚气，是因为被传染了。比如说某一次到某个场合穿了别人的拖鞋被传染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这个脚气它的传染性严重吗？通过哪些渠道就容易传染到脚气呢？
1: 脚气呢，那个西医的话呢，现在目前已经比较确切了，主要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来的。因此呢，我们治疗真菌的话呢，就应该彻底的治疗。所以说有的人的话呢，治疗的时候呢，可能是只是不痒了，或者是呢不流水了，就停止治疗，这样的话呢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真菌的感染的话呢，对整个皮肤的话呢，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再生是需要4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说的28天它的更新。因此呢，我们治疗脚气呢需要坚持一个疗程。
0: 那其实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为什么很多人的脚气总是治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坚持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疗程。那请翟华强大夫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脚气它有哪些类型，痒痒的和流水泡的、流脓的这些的程度是否都不一样？
1: 脚气的话呢，其实常见的类型目前的话呢分为3个类型。一个的话呢是水泡型，水泡是容易长在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它是以一个的小水泡为主要症状，症状重的时候呢，可以融合成片，融合成片状了以后呢，就特别痒，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就爱挠，一挠的话呢，就容易啊加重感染，导致足部的当毒或者是淋巴管的炎症，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水泡。水泡的话，第二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弥漫型，弥漫型的话呢，主要长在第3指和第4指，以及第4指和第5指中间。这个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炎症，反应的话呢，也是局部的奇痒，局部皮肤呢甚至破溃，导致了流水流脓，这是我们常说的水泡型和弥漫型。此外呢，还有一类脚气呢，主要生在足的根部，就是我们说的足的背部，这一类型的话呢，称为脚化型，它会导致呢局部皮肤变硬化，这个时候呢也伴随着痒，所以说那个。严重的话呢，这是它的常见的伤类的那个临床症状。一般的话呢，流水流脓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局部皮肤的破溃，导致呢局部皮肤的感染。这个时候呢，除了有真菌感染以外，可能还伴有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伴有感染的时候呢，因为脚气嘛，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隔离。如果自己确实有脚气了，首先是自己隔离，自己洗脚的时候装盆，然后呢自己的专门的那个毛巾，洗脚的话呢不要洗其他的地方，因为脚气的话呢本来是足部的癣，但是呢有的人自身就感染了，比如说蹄癣、骨癣、腹股沟也会得癣，有的人的话呢手上也会得癣，甚至灰指甲，什么原因啊？自己被自己感染了，就是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癣带到了全身。此外呢，更要注意和家人的隔离。因为咱们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一个人得脚气，一家人都得，这个时候呢，主要做好两方面的隔离，自身的隔离以及和家人的隔离。
0: 所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翟华强大夫的介绍啊，那就是脚气是一种传染性还比较强的疾病，弄不好呢会传染到自己自身上上下下的其他部位，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传染给家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毛巾、专用的盆儿，在洗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去，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同时呢也要提醒家人有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就是不要让你的这个脚气病菌传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最近呢接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的咨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位多年的脚气病的患者，大概已经有了10多年了，他觉得这个脚气病呢非常的顽固，很不容易治好，治了一段就反复了，见效一点就反复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治疗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翟华强大夫。
1: 因为咱们中医的话呢，说那个脚气是由于湿邪导致的。湿邪有个特点，就是湿性连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被湿邪困扰住啊，它发起病来呀特别漫长，病程呢 也特别长，就被它脏住一样的，叫湿性重浊、湿性黏滞。所以说呢，那个咱们也要做好呢，和它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要坚持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们说的四周，要一定要呢坚持完，坚持治疗。此外呢，得了脚气以后呢，也可以用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西药常见的主要是杀菌的药物、杀真菌的药物，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比如派瑞松啊、夫奇啊、他克林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也可以坚持呢那个中药，可以用一份中药的那个药物呢来去除湿邪，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治疗那个水泡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咱们有一味中药叫做苦参，苦参和白藓皮，苦参白藓皮呢都是起到清热燥湿，因为脚气的话呢多发生在暑热季节，因此呢它们清热燥湿，把苦参比如30克，白藓皮20克，碾成粉末，碾成粉末以后呢就放在水泡的地方，这个时候呢给它外敷，是吧，比如说弥漫型的话流水流脓比较多，都烂了怎么办，都烂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黄柏，把柏树的皮啊给它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呢给它泡脚。对于咱们那个最严重的一种叫脚化型，比如竹根部长了脚气这一类型的话呢，一般治疗是最棘手的，可能还要配合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一些，外用的药物呢就包括比如我们说的那个花椒啊、皂角刺这一类的药物，花椒、皂角刺这一类可以杀虫止痒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醋里边，放在醋里边呢以后呢浸泡，我们每次洗脚的时候就用这些自己可以自己做一些泡脚的水来外用治疗，预防脚气，辅助治疗和配合西药一块儿来治疗脚气。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好操作的，就比如说用中药泡脚这种方法就很简便易学啊。那么这个泡脚的水的温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说会不会太烫的水不行啊，太凉的水也不行啊，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1: 水的温度主要是温水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说到泡脚，如果是对于脚化型的逐步的根部发黑发干，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放一点醋可以软化，同时呢配中药的话呢主要是花椒和我们的皂角刺，这样的话呢一个药的话呢放30克，放半斤香醋，然后的话呢再放的温水的话呢有利于药物的四处和吸收。
0: 其实在之前的介绍中啊，翟大夫一再强调所有的治疗它需要一个疗程，就是四周的时间。那像我们的这种泡脚，它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坚持一个疗程这样的长度呢？
1: 对，这个是不仅是西医需要治疗，刚才说的四周的话呢主要是皮肤它自己的代谢有一个疗程，说我们长出新的皮需要四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脚气，时间可能都需要持之以恒。脚气呢其实作为一个常见病咱们的话呢有人做了调查，45%的国人有脚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难治病，为什么呢？70%多的人治疗不彻底，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是小病，但是呢别让它成为大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注意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保证局部的干燥，不让有外湿产生。局部的干燥的话呢就是少穿球鞋，少穿皮鞋，密闭的空间给我们脚啊有充分的空间，这是第一个，保证局部皮肤的干燥。第二个呢从体内的话呢也要注意呢不让湿邪啊产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化湿的食物或者呢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夏季的运动因为夏季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觉得暑热难当，就经常待在空调房里边不动，这个时候呢好不好呢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导致呢体内的阳气呢不能够充分的运行，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所以说呢从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预防。然后得了脚气怎么办呢？也不要引起恐慌，脚气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大夫的指导下是一个可以痊愈的病为什么有70%多的人他们反复发作呢？是因为他们治疗的话每次都是 治了一半，只要不痒了，只要不起泡了，这个是停止治疗了。这样的话呢，是方了长的一个大忌，因为不管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都强调一个呢疗程，因为皮肤的重新的愈合，需要的话呢是28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既可以呢配合西药，就是我们常见的杀菌的药物，也可以呢配合中药外用、外敷、外洗，然后呢充分发挥咱们中药那个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除湿的功效，我觉得呢中西结合应该可以起到事倍功效的目的。
0: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脚气是再普通不过的小病了，周围很多人都有，无非就是脚痒痒、起水泡、脱点皮儿，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因此既不就诊也不治疗。有些人甚至认为得了脚气就不会得其他病了，干脆任其存在，甘心和真菌和平共处。殊不知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翟华强医生提示，脚气病小危害大，人们不能忽视其治疗，更要持之以恒。脚气作为真菌的驻扎地，为真菌提供食物和住处，真菌把双脚作为大本营，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起攻击，因此有脚气的人很容易同时有体癣、骨癣、手癣、甲沟炎、灰指甲等其他真菌性感染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活、工作和社交的不便和尴尬。另外，脚气还可以作为细菌攻击身体的入口，细菌可以从脚气形成极轻微的窗口，沿着下肢淋巴管上行，形成单毒，轻者发烧、下肢红肿疼痛不能行走，严重的还有可能形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可见脚气虽然是常见病、多发病，但它同时也是难治病，如果不及时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

0: 方院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绍翁春日访友不遇的所见所感。开头两句，楹联箕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了诗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来到朋友的花园前，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这两句啊，写得非常幽默风趣。诗人说，大概是因为自己穿着一双硬邦邦的木屐，主人可能是

0: 是担心我的鞋子踩坏园子里刚刚萌芽的青苔，所以柴扉久扣不开。这里的莲字既写出了诗人对于青苔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只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一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为精妙，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名句。这首诗表面看是在写景，细细一读啊，我们发现这美丽的景色中不仅含情，也蕴含着道理，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渲染了浓郁的春色，又展现出无限的诗意与深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樱莲击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乐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古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袁安的曾孙女。 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孝廉，担任过丞相曹操的主簿。当时曹操军国多事，杨修负责内外之事，都很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节物篇》里记载四则杨修展才之事，他的才华令曹操也自叹不如。后来杨修数次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在曹植与曹丕争夺魏太子的事件中，杨修选择站在了曹植的阵营中。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24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官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4: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麾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姬舅8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30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右父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舅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了30里。阔字谜。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和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和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地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 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4: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无功而返。黄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钱粮张轨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陈毓、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啊，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3: 贾诩的智谋。献计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 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与轻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 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十与九重未必成奇，一与不重则千忧骈疾。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 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

0: 客厨，厨中之物，供进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公可亲自审否？”“
1: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公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公三思啊。”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
1: 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明公，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明公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周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9个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9人为之盗，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5个乃是不让后周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盗的，内中有3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盗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3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3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质。初时3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惊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3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10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3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3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3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3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3毛求情，3毛便死定了。要知道，3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10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3毛死啊。 诸位弟兄，
0: 3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3拜，说：“
1: 感谢诸位兄弟为我3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3毛死得值。”
0: 说毕又是3拜。

0: 亲兵还礼。三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抬头说道：先锋爷，我三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三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三毛，三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再上路不迟。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三个真道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先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异议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三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1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自己。然军力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吏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遍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赵红英已在城下站了将近半个时辰，事实虽说春已将至，但寒冬未尽，风刮在脸上身上依然很冷。赵红英双手抱肩，在冷风中站了将近半个时辰，儿子才出面，心中不免有气，哆嗦着嘴唇，语带讥讽说：
1: 看你呀。
0: 其实这怪不得赵匡胤，半夜三更你来叫城门，城门吏能不对你进行盘问吗？你说你是赵匡胤的爹，城门吏就信了？当然不信，又不敢贸然去报赵匡胤，找几个你认识的军吏来一辨真假，这有什么错？而且一旦确认你是赵匡胤的爹，便立马去报告赵匡胤，而赵匡胤又不会飞，这么多工作不到半个时辰便做完了，你应该表扬城门吏和你的儿子，你恼什么呀？赵匡胤见爹爹生气了，忙道了一声：这欲要解释。赵红英皱着眉头说：
1: 这什么这样，你还不快快打开城门接爹进城。
0: 赵匡胤面现犹豫之色，不止犹豫还伴有痛苦。赵红英一脸诧异地说：
1: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0: 赵匡胤没有急于回爹的话，咚咚地向爹磕了3个响头，方才说道：
1: 爹爹，湘孩儿虽说不孝，但湘孩儿知道服从王命，如今我大周正与南唐交战，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朝廷再一次重申了夜禁之命。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关禁乃是王家之事，王家之事大于天，故而孩儿不能因父亲之命而违背王命。湘孩儿不孝，湘孩儿向爹请罪了。
0: 说毕又磕了3个响头。城上城下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军界六臣头之一，又是一城之主，又是远离朝廷，又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子，会因为夜禁把自己的亲爹拒之城外，而这个爹又非一般的爹，是一个军界元老，是一个将军级的人物。赵红英也愣住了，但他只愣了片刻。

0: 立马自责起来。他是一个老将军，他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他不止理解了儿子，原谅了儿子，还深深地感到不安。我怎能这样，为了见到儿子，竟把叶进的骨质抛诸脑后。儿子如果也像自己这么糊涂，打开了城门，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可比害眼厉害多了。他含泪说，莹儿啊，你做得对，你回去吧。等午经三点的钟声敲过，你再来接老爹进城。赵匡胤哽咽着说，孩儿不走，孩儿让人去拿两条稿件，两条厚棉被，咱父子二人，一人睡在城下，一人睡在城上。赵红英点头说，嗯，如此也好。不一刻，稿件和被子全都拿来了。赵匡胤亲手把稿件和被子掉下城，赵红英接了稿件铺好后拥被而坐，赵匡胤也来一个拥被而坐，父子二人一个城上一个城下，诉说着离别之情，直到解除夜禁的钟声敲起，赵匡胤才冲出城门跪迎老爹进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红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布满了剑疤、刀疤和枪疤，又上了年纪，攻打扬州的时候又与驻守扬州的南唐大将马希崇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仗虽然胜了，但累得吐血，昏睡了一天一夜。经韩令坤反复劝说，这才同意回汴京治病，但要回汴京治病得经皇上同意，他这是去寿州向皇上告假的。途经滁州境，闻听滁州为儿子所克，便顺道来看一看儿子，这才到了滁州城下。谁知儿子硬是不给他开门，不得不在城下露宿了一夜，刚一进城便旧病复发。赵匡胤日夜服侍在侧，为他研医诊治，为他端茶送水，端屎端尿，更换衣褥。十几天过去了，病情仍不见好转。就在这时，柴荣突然来了命令，要赵匡胤带上高怀德、李继勋及2000人马迅速赶往扬州西北的陆河镇，一是阻止从扬州溃退的周军保住扬州，二是选择战机攻打唐军，遏制唐军进攻的势头。至于滁州，可让王全斌留守。双方不正在谈判吗？而且在谈判仪式上，南唐又十分主动，怎么又打起来了？而且从柴荣的命令来看，似乎后周有些不抵南唐了。李璟之所以要找柴荣谈判，正是因为赵匡胤而起。赵匡胤不但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滁州，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稳住了。这两个出人意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寿州成为一座孤城、死城。这时候不管你刘仁善有多大本领，有多少坚守寿州城的决心，其他人动摇了，害怕了，甚而绝望了。别人害怕继而绝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南唐的国主李璟也绝望了。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及时而且绝对明智的事情，遣使去和柴荣谈判，而且前去的两个使者的身份也颇高，也颇有名气，一个叫钟摩，一个叫李德明，都是南唐的翰林学士。李璟遣使来见柴荣，也可以说是谈判，也可以说是求和，甚而还可以说是投降。你看，南唐二使来见柴荣，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增锦2000匹，牛900头，酒2000壶，这是犒军的。此外还为柴荣赶制了皇帝的御符，献上了珍贵的药材。此外的此外还有奉表称臣，同是一个国家， 我向你后周

称臣，也就是说，本来是兄弟两个，内中一个突然改口，向另外一个叫爹，连爹都叫了，你还不允许我求和吗？可柴荣愣是不允许，他没有李景明智。他没有李景明智的原因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于中模李德明的到来，柴荣一身戎装，圣臣甲兵而见之。中模李德明入帐后不容开口，柴荣劈头便是一顿呵斥：“儿主自为唐氏苗裔，比他国应当更知礼义。儿主与朕只隔一水，未尝前一界修好，为泛海同契丹，舍华事宜，礼仪安在？且汝等欲说令我罢兵也。朕非六国余主，岂汝等口舌所能遗言？汝等可归与汝主，即来见朕，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君，汝君臣得无悔乎？”中模李德明虽然口才不错，但未及施展便被柴荣镇住了，吓得面无人色，灰溜溜地返回南唐。李景被后周军吓坏了，铁了心要求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二次索遣之时是四州牙将王之朗，王之朗怀揣李景写给柴荣的书来到了柴荣帐外。柴荣虽说接了李景之书，但拒而不见王之朗。柴荣不见，自然有他不见的道理。你李景上一次遣使求和，向我奉表称臣，我都没有答应。你这一次给我的书中，竟然自称唐皇帝，我见你的使者作甚？李景二次求和不成，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北汉和后蜀，于是修书三封，封之于腊丸，遣使携腊丸前往契丹、后蜀和北汉。事实寿州除了寿州城外，全为周军所据，处海口之水路已经不通，去契丹的使者只好走陆路，行至深州，被符彦卿抓获，由张琼押送柴荣大营。照理押解一个南唐的使者根本不用张琼出马，但有关契丹的一些事情需要面奏柴荣，故而才有了张琼的寿州之行。契丹没有音信，北汉按兵不动，后蜀自顾不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唐自己。如果寿州城被攻克，南唐的北部屏障就会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周师过淮河长江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李景不敢再恼下去，不仅不敢再恼下去，还得向后周低头再低头。这一次去见柴荣的两个使者，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声望，比前两次都高，而且高很多。宰相孙晟为正使，礼部尚书王崇智为副使，手捧南唐向后周称臣的奉表上路了。表称自从唐朝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改朝换代，臣继承祖先事业，安有江表之地。但当时看那乌鸦落足未定，臣欲归奉凤凰哪里去找？而今不同，天命已有所归，大周生教则披远近，我唐愿比两浙吴越、湖南武平仰奉正朔，谨守疆土，恳求周师收敛征伐之威，赦我后福之罪，从我这个夏国开始做大周的外臣，如此安抚边远的德政，谁还会不服呢？这求和的表彰已经够卑微了，柴荣应该答应。而且李景柴孙晟来见柴荣的同时，还奉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骡椅两千匹。而且孙晟还答应去掉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每年输送金帛百万给后周，以此条件请求罢兵。可柴荣仍然不答应，他如果答应了，如何实现王普平鞭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尽有江淮之地？孙晟知求和无望，便遣王崇智回国，将柴荣欲要尽得江淮之地的想法面奏李景。李景再一次发怒：“你柴荣欺人太甚，有道是兔子急了还。”

0: 还会咬人，我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连兔子都不如吗？于是他把孙胜的死活丢在了一边，挑选60000精兵，拜他的弟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大元帅，授陈爵为监军，启用前武安节度使边浩为应援使，杀奔江北，直逼扬州，要与周军来一个鱼死网破。李景达的武功战绩都在刘仁善之下，但因他是现任皇帝的弟弟，排在了三大战将的榜首，韩令坤子之不敌，遣使向柴荣求援。柴荣正要遣兵员助韩令坤，南唐的二号战将实为一号林仁兆率兵30000从常州杀来，且一连三战杀得周军人仰马翻。当然杀败周军的不止林仁兆，还有刘仁善。刘仁善被周军围困了几个月，憋了一肚子气，闻听刘仁兆来到了，忙率部出城夹击周军。柴荣自顾不暇，见了韩令坤的求救表彰，忙遣使出州。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及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死，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事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知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

0: 盘，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